0: 个特别像啊，叫《水浒传》里边的那个好汉歌，呀儿哟，咿儿哟，呀儿呀儿，咿儿哟啊，这就是咱们河南曲剧的，其实好多这个小曲牌啊，叫压优调啊，然后还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小曲牌呀、啊，这种小旋律啊，哎，我当时是特别的迷恋啊。您看这个张富忠老师这一套这个大戏版啊，这个曲胡作品啊，我就一直很喜欢他这个旋律，所以说也符合咱们戏迷朋友啊，包括咱老朋友啊喜欢的这种哎这种氛围，是不是？听两句啊。人啊，心态可以有变化，年龄可以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就坚持自己的爱好一辈子不变啊。你看你小时候喜欢什么，你现在还喜欢什么啊？我小时候喜欢钱，是吧？我现在倒是也喜欢，说点高雅的啊。我小时候其实喜欢的就是像这种哎，能够在耳朵里边留下一定痕迹的这么一些旋律声音，对这个比较敏感。每个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啊，有些人对于这个手工啊，就是比如说手上的这个稳准度，人家是很棒的。所以说人家要但凡机缘巧合进了工厂，哎，这工厂里边那些活啊什么的，在他手里都不是话下啊，不在话下。然后有的呢，就是对这个天气时节感受比较深刻一些，哎，所以说人家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啊。我呢，我这个对各种疼痛比较敏感一些啊，所以说我现在一听保健品什么的这个各种广告，我就说对对对对对。行了，咱两部热线开通了啊，废话了也不少时间了，主要是因为咱们两边是并机直播啊，我们导播姐姐这会儿呢刚把热线给开通了。两部热线的号码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老朋友新朋友啊都可以打这两部热线，和我们一块来答答题聊聊天儿啊。今天啊咱来出一些这个历史的文化的生活的健康的啊。各种各样的题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乐一乐啊！首先来有请驻马店的谭富春，您好啊，谭老师。
1: 你好，李生。
0: 你好，
2: 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打了题，我讲个节目中了吗？
0: 想听戏。
1: 点那个大戏班曲户。
0: 我这放的不就是吗？
1: 你
0: 好。
1: 一个到行李箱给我放个全部的，
0: 全了不中，按着有药效，得有人声，得有那个唱，要是光放音乐，一会儿人家技术部过来找我，你这咋回事？你知道不？
1: 行一天行就不中吗？
0: 不中，要春放音乐的话，人家不让春放音乐，就按着有规定。
1: 哦，不能放全部打听完吗？
0: 对啊，所以说
1: 放一会儿
0: 那个听旋律。咱这热乎热闹热闹中了，您觉得嘞？
1: 你要放我学我拉拉呀？
0: 学一学拉拉。
1: 哎，我拉曲胡的是。
0: 哦，
1: 我想拉拉大曲班。
0: 中，那我找个时间吧，找个时间看看有啥方法给你分享分享，中不中啊？
1: 那东西不现在都找不着嘞，不就是？
0: 那是，这都是宝藏资料，你说。抢一份少一份。是，
1: 我要学拉了个大戏班。
0: 哎，好嘞，我知道您的诉求了，我这个想用啥法儿，中不中？
1: 懂。
0: 您有那个电子邮箱没有？或者说有那个手机啥，收个短信不中？能收不能？
1: 不是，我老年机。
0: 老年机，那方法还不是很多了啊。中啊，那哪天我给他上传到大象新闻上。啊，中不中？大象新闻按这个平台上听音乐、听那个歌、听节目都能听，中不中？
1: 搁哪播啊？
0: 大象新闻。
1: 啥时候播啊？
0: 到时候你下个大象新闻，你会下那个就是 APP 不会？
1: 我啥也不会下。
0: 啥也不会下。你这样吧，你一会儿咱答完题，你把那个电话留给俺导播姐姐，中不中？你把你的电话留给俺导播姐姐啊。
1: 找
0: 哎，好嘞。言归正传吧，咱答题吧啊。
1: 答题
0: 啊。
1: 答健康题吧。
0: 答健康类题，我准备准备那得。我这手头我跟你说全是题啊，各种各样的题。所以说您喜欢答这个健康方面的题是吧？
1: 嗯。
0: 咱来选一个健康方面的题啊，也不能太多了。

0: 好，我跟您说个，先说个，咱们先说个生活方面的题吧，中不中？
1: 生活方面，哎，
0: 生活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啊，生活方面，您平常那个熬粥啊、煮面条啊，这个活干过没有？
1: 啊，天天干。
0: 哎，那容就是熬粥还有煮面条的时候容易扑锅，您知道什么叫扑锅吗？就是鱼出来，对吧？哎，然后很多老一辈的人呢，会在锅面上横着放一把木汤勺，哎，您就发现就鱼不出来了啊，鱼不出来了。这个我给您三个选项，您判断一下这是什么原理，好不好？第一个呢叫木头吸了多余的热量，第二个叫木勺打破了泡沫的表面张力，第三个叫木头散发的气味能抑制淀粉发泡，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第一个是木头吸了热量，第二个是木勺打破了张力，第三个是木头散发了气味。
1: 木头吸了热量，
0: 吸了热量。这个
1: 它不热了吗？它热量它它一火管它就它不热量烧了不管用了，一个勺子用不勺子它吸热量它不热了是吧？
0: 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咱听听对错。这个
1: 不对。
0: 哎，唐老师，我跟您说哈，它吸热量，它一个勺子它能吸了多少，是不是？它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能把那个就是那开水啊，不是冒泡吗？冒泡的时候您放个勺子在上面，它就把那个泡泡给打破了，相当于打破了泡泡的表面张力，不是吸热量啊，一勺子吸不了什么热量，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是这个原理，好不好？哎，谢谢您的参与啊，希望您这个一天好心情啊，咱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我们导播姐姐其实叫肖华啊，是我们的老主持人，哎，不是说老，你看你有些人这听话就听音儿，我跟你说啊，不是，就是，不是那个老，是那个老，是我们资深主持人啊，就是我也算是我的姐姐是吧，前辈是吧。哎，大美女，这坐导播间里，天天接你们电话，真是。哎呀，行了，这个大家继续通过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我这一说这个曲目啊，可是看来勾起了好多演奏家的这个心，是不是？大齐版啊，其实真的，那他那个专辑里边好多。啊，但是我现在也联系不上傅中老师啊，我这有空得问问人家让不让上传什么的，你知道吗？毕竟这是人家的版权作品啊，你要想那个什么的话，你可以去比如说搜搜看有没有关注他的可能，是吧？啊，中啊中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 65889988啊，今天有个事儿，这个得跟大家稍微的通报一下啊，分享一下，啥意思呢？俺现在啊，这个广告有调整啊，就现在我们以前那个广告不是到10:50出广告吗？啊，现在呢，这个广告是到了10:30，我们现在就得播广告。所以说，您说播广告以后，那后边那个热线它就没法接了，你知道吗？啊，就好多好多老朋友一听。有广告了，我们的那个什么就以为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呢啊！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呢直播我们还到11点，但是这个热线啊，可能我们就接到10:30啊。所以说从现在开始，这大家要想打热线的话，啊，请抓紧时间提前打啊！咱们两部热线仍然在开通着，答对3道题，梨园大冲关，冲关3关成功，我们将给您准备一份礼品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这个常参与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再次给您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呢，现在起啊，接热线直到10:30，后边再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尽量就放放戏，听听戏，好不好？哎，这样吧，刚才那个，谭老师啊，谭春生，您要是在听节目的话啊，注意，我到10:40以后，那我把这个大旗板啊给您听一听我们这个里边这个状态，但是我这个并不是完整的啊，

0: 好，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唱戏冲关聊天呢、啊、好，咱那个什么，咱一块儿来听段戏吧。啊，我这两天我一直想听一个戏叫《石宝关》啊。哦，我看到有热线又进来了啊。一会儿吧，一会儿咱听那个包公戏啊。新密的张富春来了，张富春，张富春，您好，
1: 张老弟，你好，
0: 您好，您好，老张，哈哈哈。新密今天热不热？
1: 今天不热，
0: 不热。咦，那还怪好了，我早上起来出来，我也热了，浑身是汗。这个马上气温升高哈、啊，注意防暑啊。注意防蚊子防暑啊，
1: 嗯，
0: 种，你别以为我关心你，我这个题目就会艰难。开玩笑啊，咱就是一些常识题，一块来聊聊天啊。那
1: 准备上，
0: 哎，您说，开玩笑啊，咱就是一些常识题，一块来聊聊天啊。那
1: 准备上，
0: 哎，您说，
1: 我问你说，你看看你懂不懂？
0: 我不一定懂，你要说啥事儿，张老师？
1: 戏曲。
0: 哦，戏曲。
1: 咱们朝阳沟哪一段是用上咱的道情调？
0: 道情调。
1: 嗯。
0: 哦，朝阳沟哪一段用的是道情调是吗？

0: 那我就得问您下山算不算了啊？
1: 这不算，就是到景点就是顺包长腿拿把前腿滚
0: 哦，拿个后腿蹬，
1: 脚步站稳手发松，手发松，是不是？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咦，你看你给俺上了一课。这奖品给我吧。好好，其实我这个对戏曲的知识其实真是不如人家好多这个专业主持人，像赤诚啊谁的啊，岳阳哥王博啊谁的啊，我不如人家。但是呢，我这个平常搞笑的功力比他们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呗。主要是不要脸啊。行，谢谢张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了，我跟您说啊，前腿蹬，恭候都蹬了啊，您说。
1: 还是这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段戏是用道情点
0: 哦，
1: 许多人都不懂。
0: 明白明白，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好多都用了这个道情，是不是？
1: 那、不是，就这一段、
0: 就这一段。哦，
1: 本是道情点在那唱。
0: 咦，我这好好，我下去我考考王波去，我跟你说。中，好嘞，张老师。
1: 答题吧。
0: 嗯，咱答题吧，答题吧，你难为我半天了，你知道吗？好，开玩笑啊，这个那接下来时间我给您出道题啊，您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不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的问题是，这句话出自孟子还是庄子？孟子还是庄子，二选一的选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孟子是吧？
1: 嗯，
0: 确定了啊。哎，恭喜答对啊！孟子公孙丑下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讲究这么一个人质人心向背的这么一个决定性作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我的问题是，大禹治理的是哪个流域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大禹治水治的是黄河流，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
1: 黄河流域。
0: 黄河流域，确定了啊？
1: 嗯
0: 嗯。恭喜答对啊！咱们已经连闯两关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您知道咱们中国有鄂尔多斯在内蒙古，是不是？
1: 俄罗斯？
0: 不是俄罗斯，是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一个城市啊，鄂尔多斯。这个听说过没有？哎，
1: 少听
0: 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鄂尔多斯在蒙古语当中是什么意思？给您三个选项啊，大草原。第二个选项是盛产羊毛的地方。第三个选项是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是大草原，还是盛产羊毛的地方，还是众多宫殿？
1: 第三个
0: 众多宫殿是吗？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答对喽。鄂尔多斯在蒙古语当中是众多的宫殿啊，是个非常宏伟的这么一个意思。恭喜您三观答对啊，也谢谢您今天给我传授了一个小知识啊。谢谢老张，那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如果您喜欢的话，这个我们后台将给您安排一份奖品，谢谢。可好啊，我欢迎大家真是多进来给我教点戏曲知识啊，转天我就进来就考你们，是吧？你比如说我可以用，是吧？下一次再什么呢，朝阳沟这一段用了哪种戏曲唱法啊？现学现卖。来来来来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啊，人等急了。两部热线0376588988和6588和6588989，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周口的邓阿姨啊。邓阿姨

0: 林晨，你好。
1: 你好，你好，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啊。
0: 这个世界
1: 五哥。你每个月有那个免费话费吧？
0: 暂时没有。
1: 没有啊，这就更不好意思了，你。
0: 没事儿。
1: 咱今天唱戏，唱一段《朝阳沟》。好嘞。
0: 是我的打点词。
1: 好好好好听啊！行，那掌声鼓励，您请开始啊。

河的前进。

0: 我有愁有记，谢谢。
1: 好，谢谢。邓阿姨这个唱腔还是很有特点的啊，很有特点。谢谢邓阿姨啊，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这个也忘了问问周口的天气怎么样了啊。挂电话了一个。好，这个什么刚才有朋友打电话说是想听这个河北梆子啊。我找了一段，但是现在网上这个因为好多唱段啊，它那个音质啊不符合我们的播出要求啊，怎么也入不了库。前两天找过倒是啊，没有找到特别清晰的。我这两天我问问我这个河北的一些电台的朋友啊，看有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些唱段，给我们发两段啊。因为我们本身里边您看啊，咱说豫剧、曲剧、乐调，哪怕坠子，呵呵，都比较多。但是您在河南台找这个河北梆子啊。说实话有点难找啊，但是您这个要求我可记下了啊。河北梆子大灯殿的薛仁贵那段，我上一次我给您放了一段那个大灯殿，结果您这电话之后告诉我是河北梆子，我一下不好找，不好找啊。老师这个给我点时间啊，给我一杯茶的时间。您听我这个曲胡这个啥都是啊这个剪辑的，所以说之前有好多音乐啊它是有这个前后各个层面的啊，前面都是这种欢快的旋律，突然一开始就改成那这是二泉映月啊，不是这个啊，反正就是突然很悲的那么个选段啊，我就把后边给截掉了啊。哪天咱问问傅中老师啊，看看能不能那一块来分享分享这个。两部热线在开通着啊，还有四分钟。咱们今天接热线直到十点半。后面呢这个广告结束啊，我们尽量和大家一块来听听唱段，是不是啊。啊，这个还想打电话的话可以打 03716588-9988 和 6588-9989 啊。行了，这个最后听个唱段吧，这是阎立品大师的这个蝴蝶杯选段啊，咱们结束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啊，下半个时段咱还有戏曲欣赏，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啊。我们的梨园大冲关呢，从今天开始这个节目内容稍稍有点变化啊，天下之事本就如此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之前接热线都是哐哐一下接到节目结束，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啊，分开了哈。哎，请各位多多体谅啊，多多体谅。行，那听段戏，咱们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

0: 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呢、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 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

0: 的时候啊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哎，咱梨园大冲关下半段的节目开始了啊！不过有个变化，就是咱这会儿啊接不了大家的热线了啊。热线的话，咱们以后在每周一到周一、周二、周三、周五，这个啊，然后十点到十点半啊来接听。但是正式开始接听的呢，又是十点五分啊。生活中无处不是绊子呀，哈。行了，最后这个10:40，咱们到11:00啊，一直，就是戏曲欣赏，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呀、啊、打进电话来点点戏啊什么的，当然这会儿导播姐姐已经不在外边是吧？我看看，喂，嘿嘿听戏吧啊，之前说是有一段这个安金凤的戏，是不是？咱们一直没听完啊，今天给他听了，来先听这一段啊。

哎，我前两天找这个唱段啊，找这个有朋友点播的张新芳大师的《金钗记》啊，然后找其中唱段，我就感觉张新芳大师他那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唱哭戏啊，这个哭起来，哎呀，一句话就能动情啊，有这么一种感觉啊。俗话说得好啊，台上悲欢皆为戏，台下度日要存心啊。这个老话说的什么呢？良田千顷不过是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荣华富贵皆是过眼云烟，平安康健才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咱这个现在讲究健康啊，讲究这个身体健康，讲究心理健康。您看有时候这心理健康有时候不好把握，你身体不健康

比如说有个什么感冒头痛啊，有个总有个，反正这个世界上要么你就自己养，要么你吃药，要么你就打针啊。更大的事儿咱不去奢望啊，哈哈，咱也不去碰，咱也不去想，但是总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哎，这心上的问题不太好解决，您就算找这个这个咨询师啊，找那个什么好多现在您看好多年轻人啊，这心里边有事儿的时候堵着出不来吗？不是，那就找那个咨询师，找这个各种是吧能给他解宽心的人。但是那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办的一件事儿啊，你就好多时候你这咨询师他千人千面，虽然说他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啊，所以说还不如什么呢，听一听咱们平常的戏曲。哎，待人常怀厚道心啊，遇事儿懂得退一步，家和万事兴旺，知足日日舒心呐。刚才您像这个麦苗郎啊，像这个白莲花呀等等等等，它里边都有这个特别苦情的这个唱段啊。接下来的时间咱就听一段这个崔兰田大师的麦苗郎选段吧，啊，听听这个，哎，我们生活当中好一好是吧，这就当场口黄连了，哈哈。

好啦，咱今天的梨园大冲关到这儿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这个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吧，是不是？这平常您说日子过得那么好啊，咱就是听戏赏戏啊，各种您无论是什么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呐、啊，品读流传千年的处世真言，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啊，锦上添花随处可见，雪中送炭难得一见，很多戏曲当中的情节都是这个道理啊。相遇，人与人之间最相遇最难得的就是缘分了啊，相遇能知心，那就是说那真是太难得了哈、啊！您像接下来咱们最后要听的这段《必争与妙成》，是不是？最后这个结局就算是不错啊！你看思绵绵恨绵绵的，是不是啊？那最后就听这一段吧啊！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这两天天气马上要热起来了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蚊子啊！感谢大家，那下周一的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现代人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怕收到假币。验钞机照一照，水印看一看。那您有没有想过，古代人用银子、用铜钱的时候也有假货，他们是怎么防伪的呢？大家好，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要说最厉害的呀，还是宋代的交子，那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了。当时的人为了防止有人造假，那可真是操碎了心呢。首先，制造纸币的纸张是特供的，用的是四川的主皮纸，民间禁止流通这种纸。其次呢，在印刷上，那是六色套印，用了红、蓝、黑等多种颜色，图案极其复杂，上面印满了龙纹，比咱们现在的钞票还要花哨。最绝的是，古代人也有密押，也就是防伪标识，每张交子上都有不同的暗号，只有银行内部的人才知道。而且呀，宋代法律规定，伪造纸币是要杀头的，甚至举报造假的人还有重赏。所以你看，人类为了钱这件事儿啊，真的是从古至今都在斗智斗勇。咱们现在虽然不用交子，但防骗意识可不能丢。现代科技发达，骗子手段也高明。收现金的时候啊，多看一眼；用手机支付的时候呢，要确认收款人信息。咱们得像宋代朝廷防伪那样，多留个心眼儿。记住，天下没有白捡的钱，如果有啊，那一定是假币或者是诈骗，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不提倡啊，也什么用都没有啊，但是您得想想。你的过去嘛，是吧？有时候那人也不是太懂什么的啊，也不是一种什么封建迷信，就是一种哎美好的祝福祈愿啊。去上那个什么孔子待过的那个庙里边啊，文庙啊，什么这个庙那庙啊，弄啊。后来又学会一个其他的招啊，每逢考试的时候要给我做个什么好吃的，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早上起来一看，那俩鸡蛋啊，一根油条。这说什么呢？能吃了这个能考100分，啊！然后我高兴坏了，你知道吗？啊，嘎嘎嘎吃下去了啊！但是回来以后那个分也考的不是很好，仔细拿到试卷一看，18分啊！后来想想，可能是那个俩鸡蛋呀，就在盘子里排的那个顺序不对啊。下一次我就知道了啊，然后就又是一场考试，啊，然后又是这个两个鸡蛋啊，一个油条。放在那儿，这回吃了，咔，那试卷一发下来，考得更差。怎么着呢？先吃的鸡蛋，哈哈。到底管用不管用啊？说实话，什么用都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比不上自己呀、啊。慢慢的，耐下心来，好好学，哎，这是最管用的啊。咱们这节目也是一样。您看，您每天打进电话来，我这儿有很多的这个趣味的小题目啊。这个梨园大冲关是不是？梨园大冲关，咱们是和戏曲相关的，和戏迷相关的，和您的生活相关的，和咱们传统文化知识相关的啊。这些题目出来以后，哎，这个和大家一块来，哎，了解了解，说一说，是不是？啊，到时候呢，您就能哎，这个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些事儿。啊，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您一道一道答不对，您学的东西可是越来越多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梨园大冲关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

0: 李成你好。
1: 哎，你 OK 不 OK 啊？
0: OK
1: 啊，挺好啊。这个心里热不热？这今天？
0: 不热，可凉快今天。
1: 啊，今天凉快是吧？行嘞。
0: 啊，凉爽。
1: 嗯，好，那咱趁着凉爽的天儿啊，咱们也亮亮嗓，好不好？
0: 好，亮嗓，我想打个气啊。
1: 你想打啊？你刚才导播姐姐跟我说唱戏，所以说我就直接这个给你准备了唱戏这一套啊。话术，呵呵，没事儿没事儿，您先唱戏，然后一会儿咱们再答题，怎么样？
0: 哎呀，好好，
1: 嗯，好嘞，掌声响起啊！

0: 哎，嗯啊，哎呀，嗯啊，嘿呀，嗨，哎哎，我这走啊过了一碗那个油油啊油一碗呀，哇哇地里头好庄稼，咱舍得要把那个电线架，架了高呀哈，架低呀呀啊啊啊，低呀那把电杆两丈二，高呀电杆两丈八，安上一个小马达，噔我抱他拉丝，噔噔我抱他拉，叫他哪里有喇叭，叫他有楼把种撒，拿起那个磨来赛牛马，拉起水车哗哗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庄稼人有了他，可是真得发呀，哎哎哎哎，
1: 唱了不来，唱了不来呀。
0: 我不买。
1: 哎，可挺好挺好，这大早上起来用这一段我开场，我就怕这有朋友打进电话一唱的都是那个啊。您这个一挖一挖地的啊，这个庄稼呀，让我们听了好像这个绿色就在眼前，清新的空气仿佛都已经闻见了啊。好嘞，接下来再打个题是不是？
0: 打题吧。
1: 打题吧，那中啊，咱。
0: 你是叫人家出题，你给我出题。
1: 咱俩还能互相出呢，那这样我给你出一道题，你给我出一道题，怎么样？
0: 好，
1: 嗯，
0: 好啊。
1: 那豫剧当中啊，这个生行专门扮演年轻男性角色，唱腔清亮，身段挺拔的是什么生？我给您几个选项啊，老生、小生还是武生？专门扮演年轻男性角色。唱腔清亮，身段挺拔的是老生、小生还是武生呢？
0: 小生。
1: 确定是小生是吗？
0: 小生。
1: 哎，大姐，这对您来说啊就不是事儿，我觉得这题都可简单哈。好，接下来你给我出题吧哈。
0: 我地方咱的那河南人那好，河南那地名，
1: 地名。
0: 哎，地名，我一说，你看一会猜对不？懂了？
1: 啊，是民族吗？
0: 哎，不是民，就是说那地名啊。我一说那地名
1: 啊。啊，地名啊，好嘞。
0: 嗯，我一说吧。
1: 嗯。
0: 头上砍一刀。
1: 哎呵，听着吓人呢。中啊，这你把那个答案留给我们导播吧，好不好？我希望你这头上砍一刀，你这。这说哪个城市人家得不一定乐意，我让导播姐看看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啊。中，谢谢三玉啊，希望一天好心情。

0: 哎，来来来来来，咱看看接下来是谁啊？南阳的刘世廷，刘世廷，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南阳今天热不热？
1: 不热啊。
0: 嗯，
1: 不热呀，21度。
0: 二十来度啊，行，挺凉快，是吧？
1: 哎
0: 哎，那今天咱们来答答题。
1: 答答题吗？
0: 好嘞，好嘞，那我准备出题，您这边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啊。这个题应该您比较熟悉啊，豫剧《花木兰》讲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它的核心唱腔属于豫剧的哪个流派？需要选项吗？花木兰唱腔属于哪个流派？给您几个选项吧。
1: 好的，
0: 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还是沙河调？降伏调、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
1: 豫西调吧。
0: 嗯。
1: 豫西调。
0: 花木兰啊。
1: 啊，我印象都是这里。
0: 好。您听听这个选项。嗯。花木兰还是属于花木兰属于。降伏调啊，降伏调，然后
1: 这是唱响乐是降伏调，
0: 唱响乐大师当然是降伏调了。这个是豫西调，那是那个谁，唐启成，唐大师啊，唐老师那是豫西啊。好，谢谢参与啊。那个大本腔一般是豫东调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这点知识应该还没还给老师啊。祝您一片好心情啊！这个咱们猜猜题，最近反正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小香老师刚刚离开了我们，这说实话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啊。写了很多的理论，写了很多的书，我好多的这个知识啊，都是从小香老师这个书当中，故事啊什么的都是从这里边得到的啊。我这会儿我非常的想听一段这个考红。啊，常玉大师的一个考红，咱先听一这个红娘的这个小唱腔，1分多钟啊，咱马上回来怀念几下啊，怀念几句啊。

0: 哎，梨园大冲关，欢迎大家回来！咱们三位侠的彭学良在线了。哎，老彭你好啊！
1: 医生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呀，刚才你放的音乐听着真好听啊！
0: 哎，真好听，这是人家那个张富忠老师的曲壶，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三位侠今天热不热？

0: 现在可以，我刚才出去超市会上觉得哈挺凉快，下午估计要热。哦，好嘞，这个那什么，要热的话，咱们出门注意防晒啊。
1: 啊，你天热，你得多喝开水。
0: 哎呀，我主要喝凉开水。
1: 凉开水对嗓子不好。
0: 好嘞，哎，这
1: 你得好好保护好嗓子。
0: 没事，我这嗓子，我那嗓子抗造，我跟你说，嗓子就跟一块板砖一样啊，哪里需要哪里板。<笑><笑>好。
1: 这个那什么，要热的话，咱们出门注意防晒啊。
0: 好，这个干什么啊？哎，好嘞，这个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老彭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然后今天呢，咱们来出一点这个生活常识题，好不好？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哎，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题都有。
1: 那个，你说那句话，当不食盐水，当出血脂是吗？
0: 哎呀，我就羡慕你这种心态，我啥时候要有你这种心态？我比种100万都高兴，我跟你说。
1: 你也觉得肯定可好。
0: 好嘞，咱们一个关于一个做菜的题，平常做菜不做菜？您做饭菜不做？
1: 我下厨。
0: 一个人不做，我都这个给老板等个下手。哦，好，你那您
1: 吃吧吃吧，那是吃不行，饿了吗？
0: 那您得多向他请教啊。这样，我给您说一个题啊，这个题是这样的，您听好，炖 最合适而且不破坏汤本身鲜味的补救方法是啥呢？就是盐放多了怎么补救，我给您出几个选项您听一听啊。第一个，
1: 好好好，
0: 疯狂的加白水稀释啊，就加水，使劲加水。第二个，放几块生土豆片，哎，进去煮一会儿。第三个，加大量的白糖来中和咸味儿。您觉得哪一种方法在不破坏汤本身鲜味的情况下能够补救这个盐过多的这个成事儿？
1: 我感觉应该是第二个，放土豆片吧。
0: 放土豆片确定了吗？嗯，好，
1: 确定了。
0: 不给你思考的机会啊。直接宣布。
1: 没事没事。
0: 哎，因为这个什么哈，您可以回头跟那个老伴儿请教一下啊。我也说实话，我也是学习说这个生土豆里边含有大量的淀粉，这个淀粉呢能像海绵一样，把这个汤里边多余的盐分啊给吸附住，然后呢煮熟之后把土豆捞出来，汤的咸度就会明显降低。但是如果直接加水呢，可能就有可能把这个汤稀释的淡然无味儿啊。这个方法您下次试试啊，不管用可别怪我。
1: 我说你讲这里边还有科学知识呢。
0: 来来来，
1: 真的太棒了！
0: 哟，谢谢啊！哎呀，老彭是我的真爱，我跟你说。
1: 我也可喜欢你。
0: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个啊，还是关于生活小常识的题啊。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冰箱里的这个冻肉啊，你夏天了是吧？肉得冻起来啊。如果想要把冻肉快速解冻，而且尽量保持肉质新鲜的话，最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给您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大半天。第二个，把它夹在两个不锈钢或者铝盆的底面中间。第三个，直接扔进滚烫的开水里泡一泡。您觉得哪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将冻肉解冻？第一个是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大半天，第二个是把它夹在两个不锈钢或者铝盆的底面中间，第三个是直接扔开水里啊。
1: 我觉得第二个吧。
0: 那还是第二个
1: 啊？我都懵了嘛，这都不知道这是、啊、
0: 对，每次都要踏进同一条河流是吗？好，您听答案啊。哎，这个金属啊，尤其是铝和不锈钢的这个导热性能很好，把这个冻肉呢夹在两个金属盆之间，这个金属能像桥梁一样把周围的空气的热量传导给冻肉，哎，大幅的缩短解冻时间。开水泡是不行的啊，里边是冰疙瘩，室温呢解冻太慢，但是呢容易而且容易滋生细菌。
1: 哎呀，我听懵的呀，
0: 这个说实话，下一次您试一试啊，这个方法我拿来做个实验。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今天我就开始做实验。
0: 好嘞，好嘞。
1: 对对，我们一般都是用这凉水给它。

0: 泡着吃了。
1: 凉水，凉水，因为也是一个道理。凉水的话，它能够把这个热量啊来回传导，凉的传到空气里，空气里的热量传进去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我只是听我老板说的。
1: 嗯，说实话，我们平常也用这个方法。
0: 咱们经常学到这是一个科学知识。
1: 对，咱下次咱解冻肉的时候试一试。
0: 对对对，
1: 好嘞，
0: 提前都是、
1: 嗯、
0: 对。
1: 哎，下一个啊，第三题，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啊，请注意这个题面，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被异物卡住气管了啊，不能发声，不能咳嗽，噎住了，那周围呢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这时候最有效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几个选项啊。第一，赶紧大口喝水啊，把这个东西给冲下去咽下去。第二，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啊。第三，找到椅背或者桌角，对准自己肚脐上方那一块，快速的用力顶压冲击。您觉得哪个选项是对的？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如果被噎住了或者卡住了啊，最有效的自救方法，第一，喝水；第二，用力拍打胸口；第三呢，找到一个椅背或者桌角，对准自己肚脐上方的这一块，快速的用力顶压冲击。觉得是哪个选项？
0: 我还蒙第二个吧。
1: 还蒙第二个，就是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是吗？
0: 哦，我蒙了，不知道。
1: 嗯、好，看看这个啊。来了，这个就是您说的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的确某些时候是有用的。但是我说的第三个方法啊，是一个就是您可能肯定听过这个名字，叫什么海姆立克急救法。哎，这个呢就是找到那个桌角，然后顶自己，顶那个腹部啊，肚脐往上，胃左右的这个位置，这样一下顶一下顶一下，它能够把肺部成为一个就是打气筒，那个把残留的气体形成一个强大的气流，把那个东西给就喷出来，啊，是这个意思。
0: 对对，这又是一个知识。
1: 对，如果说，比如说别人卡住的话，您平常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两个手啊，就是把它这个就是形成一个那种跟攥住那种拳头抱拳的时候那种啊，然后顶在它这个肚脐上方大约二指三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往里使劲的扣扣扣啊。这样
0: 哦，
1: 可以，也有用。
0: 像这做法，都是有误错误的。我们以前这时候要是听着，我们都是拍后背，
1: 拍后背
0: 做法，这都不对。
1: 拍后背其实，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啊。如果是拍后背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就是原本，它因为它是堵住了嘛，堵住了以后，
0: 对对对，
1: 您拍后背它是往下走了。相当于让它往下走，如果它卡的是气管的话，您这么一拍反而可能让那个卡的东西更严实啊。
0: 对对对对，你说这个道理，气体给它顶出来，这个是最科学的方法。
1: 是的、啊、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好嘞，谢谢彭老师啊，今天也祝您心情愉快 啊，
0: 啊，
1: 好不好？
0: 下周见。
1: 上周咱曾经说过啊，我们现在因为广告的调整，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可能接热线就接到10:26左右啊，然后就可能不能接听大家热线了。后面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点戏啊，然后可以这个欣赏唱段，我们会做一个戏曲欣赏啊，到10:30为止啊。好，谢谢各位啊。下一位是我们的谁呀、啊、我们的先请进来啊。您好。
2: 李老师你好。
1: 哎，老李来了，这是咱们南阳洛阳的李刘军啊。
2: 啊，
1: 哎，老李来了。洛阳今天热不热？还是老话、还是老问题。
2: 咱
1: 这
2: 可以热
1: 啊，今天热呀。
2: 啊
1: 哟，人家那个南边的北边的都不热，您这到西边的开始热了，你看。中，那今天要来答题是吗？
2: 啊，
1: 好，那接您这个热线，我们就该那个，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就该结束了啊。好，我给您出几个生活常识题，您听好了啊。
2: 啊，
1: 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浴室的镜子很容易起雾，就那个镜子啥也一起雾，啥也看不清。哎，如果在洗澡之前用什么东西擦一下镜子，就可以防止镜面起雾呢？我给您几个选项啊，用什么擦镜子可以防止镜面起雾？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干燥的粗糙毛巾，第二个是纯净水， 第三个是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水，哪个可以防止起雾呢？
2: 纯净水。
1: 纯净水，确定吗？
2: 确定。
1: 老李，是这样的，纯净水了，还有那个就是感冒巾啊，它都阻止不了起雾。但是这个肥皂水和洗洁精水当中，因为它有表面活性剂，所以说涂在镜子上可以破坏水的张力，水蒸气依然会凝结，但是它形不成那层雾了，您知道吗？
2: 啊，
1: 所以说应该是第三个选项，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水。下一次试试好不好？试试，然后给我说，管用不管用，中不中？
2: 哦，
1: 好嘞，那也祝您今天好心情啊，天热咱注意防暑啊。哎呀，行了吧，咱今天接热线就接到这儿吧。啊，我倒是不累啊。我听着外边还电话还在响，但是接下来这个啊还有广告还有什么啊，所以说咱后半段就欣赏戏曲吧啊。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有个好心情吧，咱上半段的这个尾声咱接一个不是，咱听一个常玉大师的这个戏啊，还是考红里边的啊，想当初孙飞虎这一段啊。明天早晨十点前半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进来唱戏答题聊天啊 ,happy, 是吧都可以啊，咱们明天见了。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

0: 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

0: 羊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山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一统，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四王千岁千条汉的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将。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一探
2: 得令，
0: 来
3: 有
0: 传官行党。

0: 枪击呀、啊！
1: 罢了。
0: 好。
1: 适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0: 好。
1: 命你个人可带500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0: 等。

0: 贵呀、啊，是何人能以石破我计，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九层眼。

0: 组织。
1: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九十九味团式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1: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九十九味传世奇方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10代传人。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啊我的这档节目。那关于呢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眼病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边呢，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变这个色素变性啊，包括说呢近视、远视、斜视、散光的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那、啊、糖尿病型眼病、高血压型眼病，以及说外伤型的眼病，那么大家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对于眼病的治疗啊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啊，大家有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呢治疗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重影以外，说变形啊，这个视力是明显急剧下降。有的人呢从这个 0.67 的视力下降。

手术治疗啊，这是现在西方医学当中常用的方法。而手术治疗呢，说它的局限性特别强啊，风险性呢还特别大。再有就是什么呢？费用上特别的高啊。那你一旦说要是手术失败了，这个是属于什么呀？终身性失明啊。那么作为咱们正式眼科啊，我的祖父啊是属于国医。啊，那从小呢，我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对于这个眼病啊来讲，我从8岁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看出眼病患者说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所以说在这几十年当中啊，包括说我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个99传世奇方，那通过他去治疗这个眼病患者上，我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包括说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在我这块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我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的时候啊，也去进修过，也去学习过，甚至也去带过学生。那么对于西医这个来讲啊，说唯独这个手术，那我跟大家讲，我在美国理工学院的时候特意做了这样一个呢研究啊，就是带着这个学生进行的研究，研究当中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很多西方医学说我们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眼病患者说需要去手术？我告诉大家，凡是你要手术的患者，都是你的眼病已经达到了不可这个救药的地步，说已经非常要达到这种急救的地步。好比说什么呢？心脏病、心梗的人，那你就得及时去做搭桥、做支架。所以说眼病啊，咱们要想治疗好，我们首先得知道眼病，人的这个眼睛它有9层眼组织啊，你9层眼组织层层进行环扣。所以说呢，一般的药物它达不到什么呢？眼睛当中啊，眼组织9层的这个渗透。你看一般的是赛马酰胺的眼药水，是我们治疗青光眼的啊。你滴上之后，这个我在美国也做过一次实验，它只能达到人眼组织的多少呢？第4层或者是第5层。所以说你想康复眼病，咱们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这个我祖父留下来的这样一个秘方啊，而且呢也是能够通过这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大家不用吃药，你任何一粒口服药你不需要去吃，咱们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么9层明目透眼贴啊，通过99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啊，我记着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的祖父曾经告诉过我说，想把这个眼病在你的手中当中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眼病患者康复，那么首先你的这个配方上来讲，你的这个用药上来讲，咱们不能偷工减料啊，宁可我们用野生1两，你绝不用种植的半斤。这就是我祖父给我留下的这样一句话。所以说咱们呢，9层明目透眼贴，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啊，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所以这里边提纯出了一个什么呢？9层明目透眼素，能够完全的来打通咱们这个9层眼组织。所以说你不管任何眼病患者啊，我们是得了眼病10年的也好啊，20年的也好啊，30年的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眼睛视力下降有多低，你是 0.1 0.2 的视力，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那么你通过咱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贴上之后就能见效。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不模糊，看东西不变形啊，小沸点就淡化了，我们的视力上能够逐渐提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呢，现在被各种各样眼病患者说我们呢所折磨的，说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眼病，大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贴上之后，我们30秒进行入药，4个疗程，你的眼病完全康复。我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啊，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呢，被我们啊作为这个呢我们一的一个保密配方，而且这次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样一个福利，让咱们所有的广大眼病患者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4个疗程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是买2个疗程就赠大家2个疗程，我们只花呢这1000多块钱，就是1380块钱，大家可以把4个疗程的药呢都拿到手。

0: 但是因为现在呀，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在这儿我得提醒大家，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那我们就得抓紧时间，通过呢拨打场外电话，你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活动啊，你才有机会享受到。那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你好。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欢迎你啊。
2: 哎，你好你好，谢谢。九成明目拓展贴吧，我之前就是买四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两个半疗程了。
0: 嗯，用了两个半疗程了，现在眼睛怎么样？
2: 现在眼睛恢复的好啊，恢复的效果可满意了。
0: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自己也高兴吧，是不是？
2: 哎呀，自己高兴不说，家里边人都高兴啊，乐坏了都啊。
0: 很好啊。
2: 嗯，因为当初吧，这不是听您介绍这九成明目拓展贴啊，说是不吃药不打针还不做手术，完了眼病就能治好了。
0: 嗯，
2: 还省钱。
0: 嗯，
2: 哎，真是当初那个就是四个疗程用上之后啊，真就像跟您说的一样啊，这太行了。那个郑老师啊，
0: 嗯，
2: 啊，你看吧，我今年就67岁了。
0: 嗯，原来什么眼病啊？
2: 哎，我的眼病吧，原来就是上医院检查，那眼睛病可多可重了。
0: 嗯。
2: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2: 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2: 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啊，这么多眼病，
2: 是，
0: 嗯，
2: 当初那个就是上医院检查的时候，那眼压都高到40多了，眼睛胀疼，
0: 嗯，
2: 看东西看不清不说，看的还不全，看的还越来越窄嘛了，都是，
0: 嗯，
2: 而且看东西还歪歪扭扭的，这眼前呢总是有那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多了。
0: 嗯，那是玻璃体混浊，是越来越重，你的玻璃体液化越来越重，那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眼前全是小道子，一道一道的，玻璃体混浊也容易导致人失明的啊。
2: 是啊，人大夫就说我这眼睛就是，你要不抓紧治，不好好治，就特别容易失明。那时候着急上火呀，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好多钱呢，医院跑了多少趟了也没治好啊。
0: 嗯，钱吧大家肯定是没少花，因为现在吧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有很多人第一个要信赖什么呢，你得吃口服药，对不对？我想你那边吃口服药，你吃的也很多，你这个口服药吃进去为的是啥呀？为的是把这个眼病啊，你有很多人都说我要从根儿上去治，但是你找来找去，其实眼病不是说人非得是肝肾失调了，非得是哪个器官出现这个重大问题了，而是说什么呢，你眼病既然得上之后了，你就得从眼病它实质上的原因，为啥看不清啊，为啥眼睛变形啊，为啥你的眼组织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你人的这个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眼病究竟根源是啥。我所提到的这个九层眼组织，有多少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知道啊，是不是啊？
2: 嗯，是，真是啊。您郑老师就像您说的，您吃药你就吃那么多没治好眼病不说，还伤肝还伤肾的。但是我幸亏用上这个九成明目拓展贴了，就是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凉滑的，特别得劲那种，也不那么胀疼了，就是这。
0: 嗯，很好，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大家贴上之后，它是属于入药，它这个药劲儿是特别强的。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我跟大家说过，不怕你们去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它的效果好不好，见效速度快，这就是它的特点，是不是？
2: 是。
0: 嗯。
2: 而且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就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啥的就没有了，
0: 嗯，
2: 就眼睛看东西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0: 好。
2: 嗯，等到一个疗程下用下来之后，哎，眼前就是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吧就没有了，
0: 嗯，
2: 就不歪歪扭扭，看啥看哪哪直了，看窗也直了，
0: 嗯，
2: 看门也直了。
0: 嗯，黄斑变性逐渐好转啊。
2: 是，而且那个就是眼压啥的也降下来了，原先40多那时候就降到15-16了，
0: 嗯，
2: 眼睛就是眼压正常了，它不胀不疼了，
0: 嗯，
2: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
2: 就感觉眼睛特别舒服那个时候。
0: 嗯，好。
2: 等到就是两个半疗程了嘛，我们现在用，现在看到哪儿清楚，看到哪儿亮呢？
0: 嗯，
2: 以前不敢出门，现在都敢出门，敢遛弯了。现在呀，
0: 嗯，不错，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眼睛呢，不但说咱们这个眼细胞恢复了，而且你的这个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这是啥呢？你通过这两个多疗程的这个用药，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九层眼组织，你像我们的角膜也好，巩膜也好，你的虹膜也好，包括说咱们这个视神经啊、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啊。它是在给你同时进行入药修复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讲九层明目透眼素，要打通这个人的眼睛九层眼组织呢？你这才能够把眼病去治疗好。你过去你青光眼，你滴什么赛马心安，你滴上赛马心安之后，你发现什么？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这个药劲一过眼睛又不行了，是不是？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呀？你这个赛马心安眼药水，它达到的你的眼睛的只是达到了第四层、第五层，你眼组织九层没有的去通透，你没有药物达到继续渗透，没有进行去修复，你说你的眼病能治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接着给它继续往下用，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啊，你的眼病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到正常，12到20之间啊，你眼睛不胀不疼，没有光圈，你像咱们那个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眼睛看东西呢不再视野狭窄，你的视神经修复之后，视野上逐渐就扩宽了，你周边就有余光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不用说了，这个视力上还能明显提升，我想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或者是0.8呀，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2: 是真的，郑老师，就是我的眼睛之前就是没用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那时候一个左眼是0.2，右眼是0.3，现在已经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0: 你看看，
2: 这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贴好了，还不用手术了，这省了好多钱不说，这眼睛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得劲儿了。我这不也听说现在这1000多块钱，说是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省一半钱。我寻思就是想把这恢复情况吧，跟郑老师说说。
0: 好，
2: 你看看这不是。这活动也的就是要提前结束，是不是透是剩透一小部分了？
0: 嗯，
2: 我这还能不能赶了？寻思这想再参加活动，再订上一份呢。
0: 啊，你想趁着这次优惠活动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2: 对，是。
0: 咱们呢这次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次优惠活动说实话力度确实是很大。因为过去啊咱们这四个疗程老朋友咱们应该是都花这个5000多块钱去买的啊，这个价格上确实是比现在来讲贵很多。现在为啥这么优惠呢？是因为咱们这次有帮扶救助啊，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们正视眼科这个99传世这个奇方啊，被列为我们国家一个保密配方。这个过去我跟大家来讲，你看我的祖父是属于红国医。你现在有些方子，老百姓你过去你想用，你想看你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有这些方子，是不是？所以说这次你看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10代传人，我父亲把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传给我之后，那么到目前咱们实行这个医改政策，也是让老百姓咱们全民都能健康起来。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是大力度支持，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这1000多块钱，让老百姓你真正能够用得起药，你真正能够通过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把这眼病治好。但是呢咱们既然说去治病，我们九层眼组织的这个通透，咱这四个疗程啊就够用了。所以说这个活动呢你就不需要跟着参加，把你手上这些呢用完就行了啊。
2: 行，那老师我就听您的，把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再给您报告好消息，这活动我也不参加了。
0: 好了，放心吧啊。然后呢再次用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2: 行，有啥事我就麻烦您郑老师。
0: 好了，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
2: 好嘞，谢谢您郑老师，再见。
1: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郑老师吗？
0: 我是。
3: 哎呀，郑老师你好，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啊，欢迎你啊。
3: 我跟你说啊，郑老师，咱这个九层透眼贴，这不都贴了四个疗程了？
0: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半个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用了，都已经不再用了，是不是？
3: 哎呀，对对，停药半个月，都稳定2个月了。我现在这眼睛啊，真的就特别好。
0: 嗯，
3: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九层透氧贴啊，真的， 真是穿透九层，这药劲真大呀。
0: 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就是为老百姓所研制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就是让你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你们这个眼病那叫轻轻松松的给你们治好啊。
3: 是，我没跟你说吗？就稳定的两个月，现在也特别好，一直都没反复。
0: 嗯，

0: 好。
1: 嗯，我跟你说，我吧今年是55岁。
0: 嗯，
1: 哎呀，真的岁数不大，这眼病可折磨我的，我的呀，真是太遭罪了。之前
0: 你原来什么眼病啊？
1: 这不有这个白内障，
0: 嗯，
1: 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吧总像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啊，小黑影影，小黑灰，你瞅哪儿就好滋溜一下都跟着动它，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1: 完了前头还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嗯，
1: 完了晚上一出去，晚上根本不出，不敢出去，看不着道啊。
0: 嗯，
1: 而且那时候视力吧后来越来越下降，左眼是0.1，右眼0.2
0: 啊，视力下降了。
1: 哎呀，就是出屋啊基本上就不太敢出屋，因为有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清。
0: 嗯，
1: 你在前头在雾茫茫的，搁家里头这生活说是在这些照顾自己能照顾，家里一些活啥的，就是细一点的活干不了。
0: 其实啊，这个眼病你得上之后你就发现了，你看你今年年纪才不大，也就是50岁，那你得眼病那时候也就是40多岁，是不是？
1: 对，
0: 你40多岁的话，对于一个女性来讲，你这个身体各方面啊，就包括说家里都需要你去支撑。咱不是说你为家里挣多少钱，但起码你做饭你得能做吧，是不是？
1: 对对，
0: 你收拾个这个屋子啊，你包括说你自己稍微上个班啊，你都得能行。但是你过去你有那些眼病，你视力上都已经达到0.1、0.2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你那阵下楼都费劲，是不是？
1: 哎呀，就这家务活啊，真是的，干点活干点也干得踢噜秃噜的。你说吧，老公还得上班，回来的时候吧，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人家也不高兴。
0: 嗯嗯嗯，
1: 要我说的活的心里都憋屈，没少治疗，没少花钱。
0: 嗯，
1: 效果都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0: 嗯嗯嗯，
1: 而且吧，就是我跟你说，视力是越来越下降。
0: 嗯，
1: 要我说，咱这个九层脱氧贴用上以后啊，我真的我就当天贴上，哎，眼睛吧就不像过去那么干那么涩了，就有这个凉爽的感觉。
0: 嗯，好。
1: 我就上，我记得就是用上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哈，
0: 嗯，
1: 哎，就眼前看那个玻璃，就是那个玻璃体混浊，
0: 嗯，
1: 哎，小黑点儿，小黑影影，
0: 嗯，
1: 哎，到过去就见少了，
0: 嗯，逐渐淡化了。
1: 哎呀，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基本上不就是你瞅墙，就像过去瞅墙，你不是白的，哎，瞅的就像那，黑雾糟糟的，
0: 嗯，
1: 有的瞅着还有像有一条灰似的，
0: 嗯，
1: 哎，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
0: 嗯，
1: 而且前头的雾渐淡，
0: 嗯。
1: 有2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头，我走道干点家务活，哎，就基本大的家务活能干了。
0: 嗯，
1: 我就4个疗程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我就这么好，我自己能认真，能够认真，
0: 嗯，
1: 能干针线活了。
0: 嗯，
1: 以前这个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嗯嗯嗯。
1: 而且前头的那个白雾就没有了，散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
1: 没有啊。
0: 好，
1: 而且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啊，就提到以后，我左眼睛是0.6，右眼睛是0.9。
0: 哎，那你视力上提高了？
1: 我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跟过去一样了，真的，就是没得眼病之前我能干啥，我现在就能干啥。
0: 嗯，你现在的眼睛啊，就是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你自己你也能感觉得到，就别说做家务，你像你自己说的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说明什么？这不就是说明你眼睛恢复好了，你视力上提升了吗？你说你要是没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过去白内障，你一旦要是说再做手术了，你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双好的眼睛吗？是不是？
1: 那可不对。
0: 嗯，
1: 再说这眼睛这手术啊，是真不敢做。我跟你说，郑老师，
0: 嗯，
1: 你这个你一想听大夫要建议做手术啊，你看到他们人家跟你说复发的，
0: 嗯，
1: 你说你还敢做吗？
0: 嗯。没错啊，这个白内障吧，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晶状体的混浊。你这个晶状体混浊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叫成熟期，那你这就得做手术。你像咱们之前大家都应该了解过，做手术的费用很高，而且风险性还很大。我不是跟大家讲，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87岁的这个老太太，他在我这块看病刚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郑老师啊，我这眼睛白内障，别的毛病都没有，就白内障啊。我说那白内障什么程度了？他告诉我，郑老师，我这白内障做了8次晶体换手术了。哎呦，我说做了8次了。我说那你这次你为啥你找到我了？他说我上医院去，人家医生不给我再做了。为啥不给再做了？再做就失明了，没有办法了。哎，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眼病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做几次手术它能好的。你原因是啥呢？你没有找对眼病的实质上原因，你就治不好眼病。你眼睛九层眼组织你不给它打透了，你就没办法把你这晶体给康复。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正是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啥说咱们能够康复眼病啊？就是要打通你这个九层眼组织，你用上之后死就感觉到效果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眼睛咱们恢复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既然说咱们停药的这段期间没有出现复发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以后什么药都不需要再用，你的眼睛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啊。
1: 是多好，郑老师，特别高兴。
0: 嗯，
1: 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郑老师？
0: 嗯，
1: 我这不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买点疗程挣点疗程，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哈。
0: 嗯。
1: 哎，我就着急，我是想这个给我妹妹定点。
0: 你妹妹怎么了？
1: 哎呀，她是也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现在还不甘的玻璃体混浊严重的。
0: 嗯。
1: 而且是看东西变形。
0: 啊，黄斑变性。
1: 而且现在下楼都不敢下呀。
0: 嗯。
1: 他下楼走道啥的，家里没人跟着，他走不了道，不敢走。
0: 嗯嗯、
1: 他说瞅的那个，这都不平，地就急了拐弯的都。
0: 嗯，这是属于黄斑变性，看东西吧，事物变形了，黄斑区出现问题。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你上各大医院去，他也没有特效的方法去治疗。这个原因是啥呢？黄斑区在于咱们眼组织这个最后边这几层，所以说一般的药物它只能打通前几层。那你就没办法去康复黄斑变性啊，你连手术都做不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用郑老师我们自家祖传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你就让你妹妹用多少呢，也让她用四个疗程就行啊、哦、
1: 也是四个疗程是不是？
0: 对，你要是给她参加这活动呢、因为现在赠品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不是说你一个地区、是全国就最后这点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你现在呢就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啊。
1: 啊，我还得打场外的电话，
0: 还得打电话订啊。
1: 啊，你这订不了哈、
0: 在我这没办法去给你们抢名额了。
1: 哎呦，行、行，那郑老师，那先谢谢你啊，我赶快打电话、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治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你好。
4: 哎，你好，郑老师，这电话打得挺不容易的。
0: 嗯，
4: 我家是辽宁锦州的，我想用你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4: 但是我这也听了说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说药劲儿大，能穿透那个九层，怎么个穿透法啊？你说我觉得我这眼睛就2层啊，一个眼皮一个眼睛，那怎么个9层啊？
0: 嗯，这就是你之所以没治好眼病的原因。你大家你根本都不了解咱们这个眼病的实质情况，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眼病，所以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你应该也是跑了很多医院了，找了很多这个大夫了，你眼病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治好，是不是？
4: 对呀。
0: 嗯，我告诉大家呀，人的这个眼睛啊，我们说这个眼组织，它的眼组织不是说这个眼皮和眼球你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啊，人的眼组织一共分为多少层呢？分为9层，这里边都包括啥？咱们人有角膜吧？你应该都听过，有没有巩膜啊？
4: 哎、
0: 虹膜啊，包括说我们的睫状体、我们的脉络膜、我们的视网膜、你的视神经，眼睛为啥看东西有的时候萎缩了？我们的晶状体为啥得白内障了？我们的玻璃体为啥有飞蚊症了？你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眼组织。那你这些眼组织你不进行入药、不进行打通的话，你怎么康复你的眼？

0: 因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那个我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就这么想的哈，邓老师，那你说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肯定他是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他没有风险，而且还省钱，对不对？
0: 没错，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它第一个不是属于口服药，你不需要进行肠胃吸收。你不需要肠胃吸收的话，避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胃肠的损害，还有一个就是肝肾的损害。第二个呢是不打针，咱们不通过静脉注射，对于你的血液血管没有损伤。再有一个就是不手术，不手术的话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在的伤害，这就避免了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让老百姓做到的是啥呢？你们能够轻轻松松去康复眼病。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你看咱们正式眼科啊，我是咱们这个第十代传人，我祖父啊他是过去的一个国医，说句这个话是属于什么呢？给这些达官贵人啊，给这些就是皇亲国戚去看病的啊。那么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对历史有了解，你们要经常看电视的话，如果给这些达官贵人给这些皇亲国戚去看病，那华佗大家都应该知道，给曹操进行了一次这个治疗，为什么曹操给他杀了啊？为什么关羽要经过这个刮骨疗伤？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大家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但是达官贵人他们能够接受得了吗？皇亲国戚能不能接受得了啊？所以说就要求这些所有的这个医者啊，能够真正的用一种不让患者去产生这种各种疼痛的方法去看病。其实过去给很多大夫啊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难度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九九传世奇方，我们要传承时代呀，每一代都在进行这个改良，每一代都在进行加工。过去老百姓你想用上这个方法，你能用得上吗？你连听你都听不到吧，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通过这样一个99味的入药，做到的是什么？咱们人眼组织九层的打透，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什么呢？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你也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康复这个眼病，你老百姓现在有福音了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而且那个邓老师，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都能省一半钱呢。
0: 嗯、
1: 但是证明只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
0: 嗯、
1: 我就想特别特别想用，郑老师，麻烦你看看、
0: 嗯。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
1: 好，
0: 嗯、
1: 我今年62岁，我是糖尿病性眼病。
0: 哦，糖尿病性眼病。
1: 对，
0: 嗯，
1: 我现在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嗯，
1: 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网戳，另外还打散。
0: 嗯，
1: 就现在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雾气昭昭的，
0: 嗯，
1: 而且吧，这眼前还发黑，总就像那个大黑不帘子似的，可闹心了。
0: 嗯，
1: 有时候一低头一抬头，这眼睛咔吧咔吧就打散，老吓人了。
0: 嗯，
1: 现在这左眼吧挺有光感了，这右眼的视力是0.1。
0: 嗯，
1: 现在干啥吧都靠摸索着。
0: 嗯，
1: 这可遭罪了，郑老师，本来我这人脾气就可着急了。
0: 嗯，
1: 你说这眼睛一这样，我这现在不怕别的，我就怕瞎。我要真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郑老师。
0: 嗯嗯嗯。你这眼病吧现在确实也是挺严重的了，而且视力现在下降快，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是大家最担心的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咱们离失明是不远的了。尤其是什么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性眼病，就这个眼病失明的几率很高。还有一个我还要特别提醒你是什么呢？你这个糖尿病型眼病你记着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去做手术，因为你越做手术会越来越重、
1: 哦、
0: 啊。哎，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回你给它用上，你不吃药就避免了什么呢？你血糖的一个药物影响的波动，你不打针也不影响你伤口这个愈合，你不手术对你也没有风险。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用上之后呢，进行入药啊，你会感觉到就你贴上以后，你感觉你那个两个眼睛啊眼球啊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它就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你不用多了，就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雾就一点点就淡了啊，就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它也一点点，你看现在你要有的时候会看着是红的，有的时候看的是黑的，要严重了就是黑的，但这个颜色一点点变淡， 哎，这就是什么呢？把你这个九层的这个眼组织给你打透，清除这个淤血，清除垃圾的结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你们记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四个疗程，好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

0: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曾老师，要是能这样式的，我这生活只要能自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1: 嗯，你放心吧，咱们这次呢，九层明末透眼贴之所以有这个活动，我就告诉大家，这是的一个帮扶救助。啊，如果没有国家大力度的去支持，你要我个人就是我们正式眼科去帮扶全国各地的所有患者，这个是做不到的。我顶多的能力也就是每一个小县城我能救助救助你们，但是全国的患者这就需要资金帮扶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还不多了，咱现在呢赠品数量也越来越少，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那你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说咱们就想花1000多块钱我把眼病康复好，你怎么办呢？你就得抓紧时间拨打这个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去找场外老师报名去啊。
0: 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郑老师，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那我要是参加上的，他能给我送吧？我家是辽宁锦州的，我
1: 你把你自己的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咱们免费给你们送货到家啊。
0: 太周到了，太谢谢了。
1: 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郑老师啊。
1: 我是你好。
3: 哎，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没有这个九层的透眼贴，我这眼睛现在不能这么好啊。
1: 你
3: 多亏了，多亏了这个，哎，这个透眼贴这么好。我现在是什么情况？4个疗程，哎，我贴现在就剩两天的贴了。哎，我今天打电话高兴，感谢你。
1: 好，
3: 是啊，
1: 是看到好的疗效了，自己的眼睛现在呢也能看清了，对不对呀？
3: 是啊，没想到我现在挺有福的，这眼睛这么好啊。哎，我这眼睛什么情况呢？曾老师，我眼睛是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都戴1000度的眼镜啊。哎，那眼镜戴1000度，你说我离开眼镜就像瞎似的，睁眼瞎，啥也看不着啊。完，我这眼睛还什么情况？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啊，呀，你一动弹它就动弹，一瞅那亮晶晶，那小黑点就出来。而且吧，我这眼睛眼底还出过血。哎，出血那时候到医院就打什么激光啊，这眼睛可糟糕了。那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都俩影啊，变形啊。哎，我给我愁的，花老钱了也没看好啊。但是我现在用这个九成的那个明目透眼贴以后，当天，哎，就有效
1: 啊。
3: 当天呢，就显得觉着眼睛凉哇的舒服。
1: 好。
3: 哎，我一看挺好，可高兴了。7天的时候，玻璃体混浊，就这个就小黑点儿。逐渐就哎很少了，就淡了，
1: 很好，
3: 淡了，哎，非常快呀，一个疗程看东西瞅哪儿就哎不上影不变形了。
1: 好。
3: 哎，是啊，我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啊，哎，我就觉着这眼镜就是戴300度都行了，不用那1000度的了。哎，现在你看看4个疗程了，我那黑影都没了。没了啊，这眼睛视力提高的，哎，0.7一个0.8的，哎呀，我说这眼睛这么好啊！现在我戴200度镜子了。
1: 不错啊。
3: 是啊，黑影没有了，黑点也没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我多少年没说上厨房啊做饭啥，现在上厨房做饭呢，真挺好，还最高兴咋的？哎呀，我这觉得这么喜，我现在一片药不用吃了。
1: 什么药也不用
3: 吃了。
1: 原来吃
3: 药啊。对。原来吃药我都吃老鼻子了，伤肝又伤肾的，我那胃都反酸呐，吃胃溃疡了，胃炎了。是啊，我现在我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哎，我现在眼睛这么好，可高兴了，我感谢你呀，郑老师。
1: 好啊，我呀能接到你们这样一个电话，听到大家给我报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呀，其实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是特别的这个欣慰。因为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啊，首先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啥呀？医生得要有一个医德呀，对不对呀？你作为一个医生，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去看病，是救死扶伤。有很多人呢，咱们就是看病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都经历过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药越吃越不好，越吃越没效果，对不对？过去咱们有病吧，你看吃一片药、两片药，当时就管用。现在你在吃药，吃一个礼拜，吃一个星期。

0: 甚至说吃一年都不管用，有这情况吧？ 是不是？
1: 啊，是，真是这样啊。
0: 哎、所以说，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咱们要有一个医德，你不能说违背良心做事儿啊。你看，我作为咱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第十代传人，我为什么说不给大家说像以前那么看去看病？为啥？因为咱们老百姓，你们挣来的钱不容易。是不是你这个钱不是说我们每天大风就能刮来这些钱的、嗯、你咱们老百姓的钱是属于什么呢？你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挣下来的，你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有多少人、嗯、你有多少人说我想哎呀今天这个鱼好吃了，今天这个肉好吃了，我今天我想上饭店去吃一顿去，掂了掂了自己兜里那点钱大家都舍不得。为的是啥呀？到头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钱都交给到哪儿了？都在你的病的身上了。你都是去买药、嗯、都是去花这个钱去看病，都是送给医院去了，对不对？哎、
1: 嗯、对。
0: 所以说你看我给大家看病一直我都在讲，让你们花上少的钱，也让你们用上好的药。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说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尤其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宁可用野生药一两，你绝不用种植药的这个半斤。意味着什么？你的药效得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你用上之后你当天你就能感觉到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到效果？原因是啥？咱们99味中药都是采用野生药入药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你看你的眼睛啊，我们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大家看不着了，是不是、
1: 嗯、
0: 眼底出血呢、
1: 嗯、
0: 没有再进行反复性出血，而且我们现在这些就是垃圾毒素进行吸收淡化了、嗯、你黄斑变性看东西不变形了，尤其是什么呀，你的视神经帮助你修复了，你的视力能达到 0.7 吧，那你现在不就跟好人一样吗？对不对呀？
1: 对，跟好人一样呢、
0: 哎、
1: 可高兴了每天呢。
0: 嗯，
1: 我心为啥我打的电话，一是感谢你，
0: 嗯，
1: 以后完我就听说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1: 啊，现在吧就是剩一小部分了，那省一半钱不是吗？
0: 嗯，
1: 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寻我用用再买了。
0: 嗯，这次吧真的是很省钱啊，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会比较了、嗯、因为你们疗效自己大家也看得见了。但是呢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你呢就是把手上这些用完就行了、
1: 哦、
0: 就可以停了。这次活动呢、
1: 哦、
0: 它就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啊。
1: 哦，
0: 嗯，
1: 那我就不用买了，郑老师啊，
0: 放心吧，不用买了啊。然后呢、
1: 哎，
0: 以后吧，自己记着好好的保重身体，这个用眼呢还别太过度。要是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帮助，你还可以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哎，行，好，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
1: 了，
0: 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郑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哎呀，郑老师的电话打的这么容易啊、
0: 嗯！
3: 哎，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啊，赤峰的朋友欢迎你啊。
3: 是这么回事，这眼贴让我订上了，这前天订的
0: 啊，
3: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
0: 嗯、
3: 买两个疗程，挣上两个疗程，省一半钱的半价活动参加上了，
0: 嗯、很好啊。
3: 我。是啊，
0: 嗯，
3: 挺高兴。我其实麻烦郑老师催一催，什么时候到家呀？你、
0: 嗯、
3: 这活动最后一小步提前结束了、
0: 嗯，
3: 这要是错过了，不多花钱吗？
0: 嗯、咱们呢能够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你都已经很幸运了，因为这次活动吧，
3: 啊、
0: 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太多了。要不然的话呢，这次活动啊不可能会提前结束。我们每天嘛、
3: 哦、
0: 这个报名的患者，我就跟大家讲，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好几份儿。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赠品数量都越来越少了，没有多少了。
3: 嗯、
0: 你呢既然已经抢上了、
3: 哦、
0: 咱们报上名了，你呢就放心的先在家等着啊，咱们送吧、
3: 哦、
0: 也是按照大家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你们去送。啊，所以说你别着急、
3: 哦、
0: 而且你订上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肯定是不能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
3: 哦，哎呀你太好了郑、
0: 嗯、
3: 老师，听你这么说就放心了。
0: 嗯，
3: 我也是听那个正式九成明目透透眼贴啊。
0: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3: 你说的这省多少钱。
0: 嗯，
3: 你说我这眼病也多少年了，我家农村呢、嗯、本来条件就不好
0: 啊、
3: 哦、你说打针吧咱也遭罪、
0: 嗯、
3: 你吃药吧我这胃肠也不好，
0: 嗯，
3: 你要手术不成功这眼睛失明了，
0: 嗯
3: 啊，你说咋整啊，你说我家条件不好这有点地嘛，老伴儿吧、
0: 嗯、
3: 去给他找，
0: 嗯，
3: 这眼睛

0: 是瞎的，你说谁照顾我呀？
1: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跟我说说。
0: 哎呦，我这眼病挺重，青光眼，玻璃体红诺，视神经萎缩。
1: 嗯，
0: 我现在咋的？脑袋疼啊，瞅啥东西，瞅眼瞅那灯都彩虹一片一片的。
1: 嗯，
0: 搁医院检查眼压35-36
1: 了。嗯，
0: 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窄，岂不敢出门？怕磕着，怕碰着，怕摔着啥的。
1: 嗯。
0: 你说这么大岁了，郑老师，麻烦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说就我一个人了，
1: 嗯，
0: 我不想让眼睛失明，能生活自理我就高兴了。
1: 哦，现在吧，咱们得眼病上之后啊，咱的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生活上自理很费劲，对不对？尤其是说什么呢？这个家庭当中啊，假如说就剩你自己了，说可能老伴儿还不在身边了，孩子都不在身边了，这个生活上就更难了。再有就是咱们家庭这个生活上收入上啊，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跟大家说过，你们要是手眼睛去手术啊，你像现在就在日本的这个针对于眼病，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的，你打这一针的针剂那都得20000多块钱，你美国的现在也都是好几万，所以说你老百姓你能承担得起吗？你承担不起啊。我为啥说要把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咱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正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一个秘方，它传承了得有十代的时间了，而且现在被咱们列为什么呢？保护配方了。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手术。首先这点上大家你就能知道，这个给你们省很多钱。啊、你吃药的话，你就是一个月也好，你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这几千块钱你肯定下不来，是不是？
0: 对，
1: 哎，你就别说手术了，手术那费用高。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是以打通人的九层眼组织为主。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当天看着效果。你给它贴上以后30秒，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球啊凉飕飕，特别得劲儿。啊、你就贴上这个2-3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个眼睛，你把那个贴再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啊，那个是啥呢？清除你各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不现在这个有青光眼吗？你那个是属于眼底防水循环系统不好，是因为有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你看你贴完之后，大概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压就能正常，啊，你眼睛就不胀不疼。啊，你就不用再滴眼药水了，你那个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一点点的吸收，一点点淡化，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大概在2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眼睛看东西不再缺边少角的了，啊，不小了，你周边余光你能看得见了。你看你通过这4个疗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打通之后，把你的垃圾毒素给你清理好之后，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还能恢复啊。你那个眼睛视力就是达到个0.67、0.78，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麻烦郑老师帮我推一推，要早点给我送来，我早点用上了。
1: 嗯，放心吧，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呢也都在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送货。一会儿呢，我下节目的时候啊，也帮你催一催，帮你问一问去啊。
0: 那好，那谢谢郑老师了。
1: 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的康复了，再见。
0: 再见，郑老师。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郑老师。
1: 嗯，你好。
4: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终于打进来了。
1: 嗯，
4: 郑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
1: 嗯，
4: 然后吧，这个正视明目透眼贴，我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我当初买的是4个疗程，现在用的可好了。
1: 嗯，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呀，现在眼睛恢复的都差不多都好了。
1: 嗯，
4: 而且吧，我当初

0: 郑老师，我听你讲这个正式九成明目透眼贴的霜，
1: 嗯，
0: 这个产品吧，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啊，得省多少钱呢？而且吧，还省遭罪呀。
1: 嗯，
0: 我吧，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郑老师，我是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
1: 嗯，
0: 还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还有角膜炎，
1: 嗯，
0: 经常眼睛刺挠，还胀，
1: 嗯，
0: 哎呀，一见点风就淌眼泪，然后吧。这眼睛就是瞅哪儿吧都是雾气腾腾的，也点儿也多，厨房都进不去，都摸着进去。
1: 嗯，
0: 有时候吧，你说家里，就刚开始吧，我严重的时候家里都离不开人。
1: 嗯，
0: 后期吧，我现在用上了咱们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以后，
1: 嗯，
0: 我用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就是感觉冒凉风，
1: 嗯，
0: 可舒服了，
1: 嗯，舒服得劲。
0: 用上三天的时候，我这角膜炎好了，
1: 嗯，
0: 就是不刺挠了，
1: 嗯，
0: 然后不就是见风啥的也不流泪了，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吧，我用上一个疗程，是玻璃体浑浊也好了，就是瞅东西啥的，
1: 嗯，
0: 那个点儿的都没、
1: 嗯，
0: 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小点儿吸收淡化
0: 也能进去了，
1: 嗯、
0: 对对，厨房也能进去了，我家里也不用留人了，自己也不用摸着走了。
1: 嗯，很好。嗯，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它第一个呀，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啊，就不像说你以前治疗眼病上，咱们有的药啊，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着效果。它这个见效快叫什么呢？咱们所谓的叫慢病进行快治。因为你糖尿病，你那只眼病，你得这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它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出血的。那有的是小面积出血，你才出现那个小出血点。那如果说你糖尿病的，你要是大面积性的眼底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失明了。所以为什么咱们第一个要讲就是见效速度快呢？你看给你进行入药，你三天你角膜炎就能好，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你玻璃体浑浊那些小点逐渐吸收淡化，就眼底出血那血块它也一点点在吸收，一点点在淡化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太是了。哎呀，不知道郑老师，我现在就是三个疗程用完了，我现在就在厨房里面、
1: 嗯、
0: 简单的也能做饭了。
1: 嗯，
0: 哎呀，我这感觉我这心里太说不出来，我都这次吧、
1: 嗯，
0: 我打电话，我特意的，就是特意的感谢郑老师，
1: 嗯，
0: 感谢正式九成明目透眼贴，
1: 嗯，
0: 要不是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我现在眼睛不能恢复这么好。
1: 嗯，这个也是你用药用对了啊、
0: 哦。嗯，哎呀。关键我就奔着咱们这个，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我一合计就省钱，还不遭罪，
1: 嗯，
0: 这是挺好的。
1: 没错啊，咱们现在吧，
0: 嗯、
1: 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第一个是不需要你进行口服用药的，再有一个就是不需要静脉注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就是避免了这三点，因为这三点吧，对于治疗眼病上没有太好的疗效。反而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就是副作用啊，它的弊端性很多。你比如说你吃口服药的，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肠胃不好，有的时候这个口服药吃多了吧，伤肝伤肾，是不是？你说你这边治着眼病，那边肝转氨酶高了，那边肾不好了啊，蛋白当中有加号了等等啊，你说你这就是属于什么呢？你得不偿失。你再有一个进行静脉注射，你静脉注射的话，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血管来讲，它的影响性也很大，对于我们血液性的污染也很大，所以说有很多疾病也是通过静脉注射得来的。那手术不用说了，一提到手术有的人都害怕，是不是？医生拿那个手术刀啊，你还得花着很多的钱，你弄不好的话还得给，是不是？你钱花的就多了。但是呢，咱们的病只能是暂时性的好转，眼病该发还是发。这就为什么说咱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么解决眼病啊？那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进行眼睛的九层的眼组织的这个通透，让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的这些垃圾毒素能够清理掉，你的血液这个能够净化，你的细胞能够进行恢复，你的这个眼病才能从病根上治好。所以你看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通过这三个疗程下来之后了，是不是比你打针吃药手术效果要好得多呀？
0: 哎呀，好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吧，郑老师、
1: 哎，
0: 我这次吧，我还有个事儿。
1: 嗯，
0: 我听说咱们有活动，1000多块钱吧，能买两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
1: 嗯，
0: 这能省了一半的钱。
1: 嗯，
0: 我就合计，而且我听说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合计我想问问，我这是用不用再买了，我家是大庆的，如果再买的话，我这次我得报上名。嗯，好，咱们这个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我们就花这1000多块钱呢就够了，确实是给大家呢省下去很多的这个费用。 但是现在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用的那个药，过去用的那个药水啊，口服药啊，说你得长时间的去用，你得长时间去备着。这四个疗程它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这里边有啥呢，有九层明目透眼素，它是让你各层眼组织都恢复的，这叫什么呀，治疗眼病给你去根儿。
1: 所以这四个疗程啊，你给它用完了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你不用跟着去参加啊。哦，嗯，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邓老师。嗯，有时间你要走到我们大庆的，我一定接待你，给你做一手我拿手的好菜。
0: 嗯，感谢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然后呢你自己吧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
2: 多注意休息就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行行行，好，哎，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了，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哎，好，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年。
4: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 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 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 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5: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 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宋江跟花荣指挥清风山的喽啰兵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全歼官军1200人，同时还活捉了主将霹雷火秦明。还这哥几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分赃大厅居中而坐，手下的弟兄纷纷前来报功，有人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枪刀器皿，有人禀报夺了多少马匹盔头锣鼓帐房。花荣命人一一详细记功，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另外呢，宋江特别吩咐要把霹雳火秦明的盔头甲胄马匹兵刃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不准有失。是，有人一一照办，当然很快把霹雳火秦明所有的东西都搜集齐了。这时有人禀报已经把霹雳火秦明带到了，宋江吩咐一声：“押上来，押上来，把秦明推上来。”秦明倒剪双背，五花大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里头想：可惜我秦明啊，领兵带队多年。没打过败仗，你说这败仗打得怎么这么惨，今天落得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听人家的行吗？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连提带打，走，带出来了，走。到了分赃厅上，霹雳火是立而不跪，圆睁二目定睛观看。嚯，一瞅正面5张桌子5把椅子，坐着五个英雄好汉，两旁众人列立两厢佩剑玄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也有几分气派呀。霹雳火把胸脯一拔，脑袋一拨楞，瞪眼在这看着。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按着事先的计划推案而起，抢步起身来到霹雳火秦明的近前。大哥，您受惊了，来来，快把绑绳解开。花荣也帮着解扣，绑绳给解开了。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花荣推着秦明坐下，然后倒身便拜：“大哥受惊，小弟罪该万死。”不仅如此，宋江、燕顺、王英、郑天寿全都过来了，一起给秦明施礼。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他满以为到了上头，二句话不说，开膛摘心，大卸八块，砍脑袋，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真是意想不到啊，这帮人对自己彬彬有礼，待如上宾呢。秦明就站起来了：“这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你们这是何意？”花荣这才说：“大哥呀，我这是套近乎这么称呼您，因为现在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这是私交，
我们众人知道哥哥

进竹篮子打水。

一盘，南耕不一方知，一乡伴，单茶半醋一。

下瓜。

叫个薛金莲，生理不成形，我的妹夫啊

心，就你张嘴一张嘴，摆来摆去你啥东西，也怪我平日

街把我问，他问我配的是哪家相公，他这一问不要紧，我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

0: 伙伴们，大家好。
1: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哎，赵宁老师、
2: 哎、
1: 我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啊。怎么说，哎，就是咱们很多的听众呢、
2: 啊、
1: 都被您那个前两期讲到的我们那个家乡的野生山核桃肽啊是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呢、
2: 啊、
1: 大家呢也很认真的听，知道自己呢、
2: 啊、
1: 这个筛子味的体质啊确确实实是营养没吸收到位。
2: 啊
1: 你看，所以呢这两天呢这个电话呢就此起彼伏，然后呢、
2: 嗯、
1: 基本上呢都是在反馈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然后呢、
2: 啊、
1: 最后呢都得说一句，哎，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帮忙和田总呢、
2: 啊、
1: 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把咱们这个小分子的这个核桃肽呀、
2: 啊
1: 能够给大家早一点的用上、嗯、哎
2: 啊啊，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哈。
1: 是的
2: 我发现哈，好像跟大家聊了几天关于我们老家的那个野生山核桃肽之后哈，大家可能跟我们表述的时候连那个我们的专属名词都记得非常的清，比如说筛子味。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是吃东西、
1: 嗯、
2: 这个消化吸收都不是特别好，怎么吃的怎么就没了。
1: 嗯嗯，
2: 所以好多的同志们不光是营养吸收不了，就是你在转化药物的同时它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完好的去吸收。而且你像我这两天跟大家所聊到的这些吧，有好多的同志跟我说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知道哈，那岁数大了要补充蛋白要好一些。
1: 对，
2: 其实我感觉哈，我们这个岁数往上的这些老朋友们哈，其实我们吃东西要让我个人去总结的话，我可能我要注重于质量的这一块儿。从普通蛋白的摄入，后来我比较欣赏吃那些优质蛋白，而优质蛋白补充的同时呢，可能对我来讲吧，我体会到最大的感觉其实还是我自身一个吸收的问题。我发现是一个不成比例，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筛子味的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又针对这个蛋白吸收的这个情况呢，有了一个很就算是我们专属的一种一个新的技术吧，就是目的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筛子味的这种情况。
1: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又针对这个蛋白吸收的这个情况呢，有了一个很就算是我们专属的一种一个新的技术吧，就是目前最前沿的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因为小分子肽它能直接的进入到细胞，然后就被细胞吸收，所以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个人哈、啊、还是很

0: 你看。
1: 哎，
0: 就这个，
1: 哎，我拿着看一下。
0: 啊，对对，因为他给我寄的那个样品，
1: 啊，
0: 他昨天就到了，然后昨天我就忘给你拿过来了，这，
1: 啊，
0: 不今天我给你带过
1: 来
0: 了。
1: 来来
0: 来，
1: 我来看一下，
0: 啊，
1: 哦，张林老师，你看啊，我拿手上啊，这盒贼漂亮啊。
0: 先看盒，先看上面写的字儿，是吧？
1: 上面字儿，哎，你看啊，您为家乡一直很骄傲的这个小分子核桃肽粉，你看，这就是比较前沿的啊。你看啊，我在贴收音机前，
0: 你这是每个角落都看一遍。
1: 对，我先四周看一圈啊。你看这个正面上面写的小分子山核桃肽粉，然后源自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啊，这边还有一串数字啊，叫发明专利，
0: 啊，对，那是专利号，
1: 对，专利号 ZL2017114469.9， 你看这个是有数字啊。然后你看这张林老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哈，样品到了，但是样品到了我拿着没用啊，对吧？解不了咱们听众的燃眉之急啊，对吧？
0: 啊，
1: 哎，
0: 所以，
1: 这东西
0: 我
1: 挺满意，我带听众朋友们看过了，查过了，东西挺满意，就看这价格是不是也能让咱们同样满意了。
0: 我一猜呀，你就会拐拐拐，你就会拐到这个上面来，
1: 七拐八弯的就又拐回来了，是吧？
0: 哎呀，它其实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小分子山核桃肽粉，它的市场价头几天我都跟大家交代了，是399块钱一盒。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其实我吧跟田总，我们俩是有交情的，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个价的时候吧，他确实给我降了一点，但是说实在的啊，按照以往我们团购的经验来去讲的话吧，我对这个价格的数字多多少少吧，还有点儿觉得还可以再谈一谈。你懂不成？完我就在那想哈，因为我对田总的性格我是了解的，他一般就是做事儿，我没说嘛，就是嘁哩咔嚓的，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就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风格，
1: 啊，
0: 所以我跟他想去谈价吧，我就多多少少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谈这个事儿。
1: 嗯，
0: 结果昨天我正跟我师傅唠这个事儿呢，突然间有一个谁呢，就是刚调过来他们那儿的一个负责家乡叫文化推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文化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二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

0: 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 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学无恙，学无恙。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和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做军械奉君一笔念你莫免，派单家送不了日夜之前。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0: 来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嘞。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吴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吴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

0: 还是拜会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

0: 娘，你来啦，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是。请。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5: 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6: 小琴，

0: 走。
1: 2021年8月30号晚上9:14，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逝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爱可亲可敬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好了，朋友们，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哎，赵宁老师，哎，我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啊。怎么说？哎，就是咱们很多的听众呢，都被您那个前两期讲到的我们那个家乡的野生山核桃肽呀，是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呢，大家呢也很认真的听，知道自己呢这个筛子胃的体质啊，确确实实是营养没吸收到位。你看，所以呢这两天呢这个电话呢就此起彼伏，然后呢基本上呢都是在反馈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然后呢最后呢都得说一句，哎，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帮忙，和田总呢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把咱们这个小分子的这个核桃肽呀，能够给大家早一点的用上。哎，
2: 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哈。
0: 是的，
2: 我发现哈，好像跟大家聊了几天关于我们老家的那个野生山核桃肽之后哈，大家可能跟我们表述的时候，连那个我们的专属名词都记得非常的清，比如说筛子胃，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吃东西，这个消化吸收都不是特别好，怎么吃的怎么就没了？所以好多的同志们，不光是营养吸收不了，就是你在转化药物的同时，它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完好的去吸收。而且你像我这两天跟大家所聊到的这些吧，有好多的同志，跟我说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知道哈，那岁数大了，要补充蛋白要好一些。”
0: 对，
2: 其实我感觉哈，我们这个岁数往上的这些老朋友们哈，其实我们吃东西，要让我个人去总结的话，我可能我要注重于质量的这一块儿。从普通蛋白的摄入，后来我比较欣赏吃那些优质蛋白，而优质蛋白补充的同时呢，可能对我来讲吧，我体会到最大的感觉其实还是我自身一个吸收的问题，我发现是一个不成比例，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筛子胃的这种情况。然后后来我们又针对这个蛋白吸收的这个情况呢，有了一个很就算是我们专属的一种一个新的技术吧，就是目前最前沿的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因为小分子肽它能直接的进入到细胞，然后就被细胞吸收，所以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个人哈，还是很欣慰的。我就一直对我们老家的那个就小分子核桃肽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作为我家乡的一种土特产，而且又获得了这么好的一种技术的支持，其实如果你要是想去选择补充这个蛋白的话，我还是极力去推荐就是小分子核桃肽，就田总他们家的。
0: 对，
2: 就是因为它的科技是我是参与其中的呀。就是我对它的品质的了解，我想除了田总就是我，没有人比我们了解的更多了。你看这个，哎呀，我记得早上我揣了一个放兜里头的，看，你看，就这个，
0: 我拿着，我拿着看，我拿着看一下。
2: 对对，因为他给我寄的那个样品，他昨天就到了，然后昨天我就忘给你拿过来了，这不今天我给你带过
0: 来
2: 了。
0: 来，我来看一下。张林老师，你看啊，我拿手上啊，这盒。贼漂亮啊
2: 先看盒，先看上面写的字儿，是吧？
0: 什么字儿？哎，你看啊，您为家乡一直很骄傲的这个小分子核桃肽粉，你看，这就是比较前沿的啊！你看啊，我在贴收音机，
2: 你这是每个角落都看一遍。
0: 对，我先四周看一圈啊！你看这个正面上面写的小分子山核桃肽粉。然后源自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对吧？
2: 对。
0: 然后你看啊，这边还有一串数字啊，叫发明专利。
2: 对，那是
0: 专利号。对，专利号 ZL2017114444。 4692.9，你看这个是有数字啊。然后你看这赵林老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哈，样品到了，但是样品到了我拿着没用啊，对吧？解不了咱们听众的燃眉之急呀，对吧？
2: 啊，
0: 哎，
2: 所以
0: 这东西我挺满意，我带听众朋友们看过了，查过了，东西挺满意，就看这价格是不是也能让咱们同样满意了。
2: 我一猜呀，你就会拐拐拐，你就会拐到这个上面来，
0: 七拐八弯的就又拐回来了，是吧？
2: 哎呀，它其实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小分子山核桃肽粉，它的市场价头几天我都跟大家交代了，是399块钱一盒。
0: 嗯嗯嗯。
2: 然后呢，其实我吧跟田总我们俩是有交情的，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个价的时候吧，他确实给我降了一点，但是说实在的啊，按照以往我们团购的经验来去讲的话吧，我对这个价格的数字多多少少吧还有点儿觉得还可以再谈一谈。你懂不陈儿？完我就在那想哈，因为我对田总的性格我是了解的，他一般就是做事儿，我没说嘛，就是嘁哩咔嚓的，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就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跟他想去谈价吧，我就多多少少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谈这个事儿。结果昨天我正跟我师傅唠这个事儿呢，突然间有一个谁呢，就是刚调过来他们那儿的一个负责家乡叫文化推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文化口的，完了他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聊那个什么企业什么什么宣传什么的需要我帮忙不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哎呀就跟我聊了这件事儿。
0: 你这人脉不一般呢， 啊这个
2: 我
0: 这人脉可广。但是这和我们这款小分子核桃肽那这个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就是这个宣传，哎，
2: 其实他没有提到这个事儿，因为他跟我研究说要推广本地的一些叫什么土特产和一些明星企业呀，那叫什么，反正就是他不负责文化口的嘛，他就管那个什么那个宣传推广的这个事儿，他说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去联合。我一想，我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啊，对吧？那你这机会不管咋地，那我推广我们老家的山核桃肽这个东西不也是个好事儿吗？
0: 对，
2: 完我就有一搭的不一搭吧，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说那个啥，我说别的不说，我说我现在呀就为我们老家那个山核桃肽的那个事儿，我说我都快跟老田干起来了。他一听他说山核桃肽，他说我们这也有啊。我说对，我说就是你们那儿的我们老家的，我说就是你们那儿的。他说啊，那你这是好事儿啊，那这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也没想到你现在分管这一摊儿啊。完了就聊了一点别的，他跟我说那达成协议没啊，就跟老田他们呢。完了我说他现在吧这个价格给我多少多少钱，完了他说你那么的，我跟老田

0: 这么逼着人家干事儿，
1: 给人家压力太大了。
0: 我就跟我师傅就聊，我说师傅，咱等两天的时间吧，回头不行的话，咱跟小陈说一声，跟大伙说一声，再多等两天。结果今天来的那个时候，你都已经进来了，我看谁跟你谈事儿，我就没进来。然后正好在我进来之前，那个我的手机收到了他给我发过来的一段这个语音，搁这儿我让大家一起听吧。他跟我说的就是那个山核桃肽的这个问题。
1: 嗯，行，
0: 你看看怎么整，你这个机器，
1: 我来
0: 不太会整那个。
1: 手机给我一下，
0: 什么东西？
1: 你
0: 拿我手机来，你给他播放一下。
1: 行，我来，
0: 我看看啊，
1: 这个放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啊，
1: 这段是吧？好，
0: 对，就这个。
1: 好的啊，稍等啊。
2: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赵明老师作为家乡人，认可并大力宣传家乡的产品，这份对家乡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作为家乡人，我由衷对长白山脉野生山核桃感到自豪，因为它生长在纯净的原始林区，自然野生生长，天然挂果，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腐殖质肥沃黑土地和火山矿质，果实富集了多种粮成分，品质出众，搭配现代工艺制成小分子山核桃肽粉，更能让欧米伽三、磷脂、谷氨酸、精氨酸等粮成分被高效吸收。那最后再次感谢赵明老师对家乡产品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广大的百姓对本土企业的信任。我已经与厂家田总沟通并达成共识，全力为大家争取到最大的优惠，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馈。
0: 我每次一听他说话，我就感觉他在做报告。
1: 但是咱这个要听话听音儿嘛，对吧？反正我是听到了，达成了共识，会全力帮助大家争取最大的优惠，给大家一个满意
0: 的
1: 回馈，对吧？对吧？所以一定会给咱们节目听众满意的一个答复。那听这话，我心里就基本上踏实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呀。对吧，
0: 反正这差不多少。
1: 嗯，
0: 我跟你讲哈，差不多少，所以吧我就没联系老田那边，我寻思他这边进入了哈，咱们就耐心的等消息就得了。
1: 嗯，
0: 但不管怎么的啊，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是真心的话。
1: 对，
0: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啊，就是小分子山核桃肽粉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我跟大家讲的不只是说因为它是我老家的东西啊，我就非得费劲儿啊，我就一定让大家接受，不是的。其实我最看重的一个就是山核桃本身的这个效应，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分子的这种形式。所以我真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我是非常认可我们家的这个东西，然后才是真心的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感受的。
1: 嗯，你看，
0: 哎，
1: 那个张老师，您刚才说话的正上手机还正，
0: 我说我听这个嗡是什么声？那是我的手机呀。
1: 看是
0: 谁呀？我看看是谁。就老田的电话，
1: 你看说话了吧？
0: 哎呀妈，
1: 我就预感他今天会打电话来。
0: 不是，你那么的小陈哈，那个我接一下电话，这个我必须得接。
1: 行。
0: 然后我不知道他那边研究跟董事会呀、是跟哪里研究怎么样了。
1: 到底有个事，
0: 我先接个电话。
1: 行，
0: 我接个啊。
1: 好，
0: 哎
1: 好。
3: 喂，
0: 哎，哎
3: 喂，
0: 田总
3: 老师啊，
0: 哎，田总你好，啊，
3: 赵明老师是我，
0: 哎。
3: 我老田，
0: 哎呀，听出来了，你说听出来了，我刚才那个信号不太好，啊，怎么了？你还打出来了呢？
3: 赵明老师啊，昨天呢，核桃肽的事啊，我们打算呢跟董事会上一指户啊，再给你打。
0: 听出来了，你说听出来了，我刚才那个信号不太好，啊，怎么了？你还打出来了呢？
3: 赵明老师啊，昨天呢。核桃肽的事儿啊，我们打算呢、跟董事会上一指户啊，再给你答复。你怎么找到我们老同学了？哎呀，那个他给我来电话，直接下命令了，让我全力满足你的。

0: 我能做主。完，我也没敢回话呀，我都没敢说。我寻思我要跟你说了还不好，好像我去告状去了，没有那个意思啊。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就是顺便提到那么一嘴的，啊，那你那么的老田，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谈的，那个价格你们最后商定的是多少？
2: 这个小分子炭呀，市场价格是399一盒。
0: 啊，对，我知道。
2: 啊，就是他不发话呀，您这么多年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啊和扶持，包括对我个人的帮助，我都深深地记在心里了。
0: 哎，
2: 别的不做，
0: 你瞅瞅，
2: 就做这款小分子下舌头派。
0: 啊，
2: 没有你的日日夜夜辛苦的付出，没有你永不付出的劲儿啊，就没有咱们这么好的96.2%的高纯度。
0: 哎呀，
2: 更不会有我们自主发明的专利证书了。
0: 哎，
2: 而且你也一直跟我讲。
0: 好汉不提当年勇，这个事儿不要提。我不是拿这个事儿作为砝码去要挟您的。你看你，我当初我们跟您合作的时候，也没想过会怎么怎么样啊。你可别说这话啊！
2: 可是我都记在心里了啊！
0: 哎呀，
2: 先说咱家乡的产品呢，要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价格不能太高了，要让老百姓啊真真正正的用起来才行。
0: 对对，
2: 我已经跟董事会开会研究了，那咱就是不是在那里直接给你一步到位，99一盒，够诚意吧？
0: 99啊！
2: 啊，99一盒，我们董事会再研究吧。
0: 我呀，我天，
2: 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一99给我拍的有点措手不及，我都不知道应该说啥好了。99没问题啊，这个价格太没问题，是太没有问题了。可难为您了，难为您了。
2: 那啥，现在只有3700多，还不到4000。这样，我那个加班加点给你呢，凑5000盒一起发给您。
0: 凑5000盒，你行啊？那个老田，别的我不说了。等那个一会儿我做完节目之后的，给你们那个谁，把你们领导也约上，把你也约上，咱们看看这周哪天有时间，咱一起坐着聊聊天儿，啊，这事儿我真得感谢您，您那个99，这太值了。
2: 嗯，好，好。
0: 啊，你那么的那个啥吧，那田总，您那边先给我安排着，行不行？你先有多少给我安排多少，这样您这个价格我立刻就能跟大伙说，这样有的岁数大的同志能提前去那个订购，这种的话他们到最后不着急，要不然越到最后吧，然后他们越急，好不好？啊，行，你先给我安排这个事儿啊，田总。
2: 好嘞。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哎嘿，好了，再见。哎呀，呵，
3: 赵英老师，你看
0: 99，我的妈呀，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我要知道，我说那谁这么有力度，我早就给他打电话。
3: 你看，太厉害了啊！你这，
0: 哎呀，99，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
3: 这
0: 个
3: 行
0: 啊，
3: 太合适了。
0: 哎呀，99，但是哎呀。现在没有5000盒，那个得怎么也得这2天左右吧，完事他能给我们加到那些，那我们先定吧，行不成？
3: 行，我觉得应该先
0: 啊，就是排在前面的，完让那个田总先给大家安排。如果要排在后面的话，可能会等个2天，因为他需要加班加点，先给我们去那个做。
3: 对，咱们按照这个顺序来嘛，
0: 可能会耽误2天，但排在前面的肯定能先给大家安排。
3: 对对对，
0: 行吗？
3: 行，
0: 那这5000盒我们别多了。他家这个东西就一个人限购10盒吧，
3: 也行，我来把消息公布出去啊。好了，
0: 好，
3: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竖起耳朵注意听了啊，咱们高科技革新技术小分子山核桃肽粉作为赵宁老师的家乡的产品，那么今天赵宁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的团购惊喜福利价每盒只需要99元，只有5000盒，每人限购10盒，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养脑护血管强体质。那么小分子核桃肽呢，补脑强身，

0: 吸收快，机会难得。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呢，这里正式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号码您记住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哎呀，我还沉浸在老田那啥，我刚才给他发个信息，我还写两个字谢谢。
0: 我
2: 他还没给我回信呢、
0: 哎。我报这个政策的，
2: 安排咱们的事儿去了，你信吗？
0: 我肯定他是个实在人嘛。
2: 我就说他说到就做到，从来不会诓骗人。我能跟他处这么久哈，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俩是挺对路子的这种人的。
0: 对对
2: 啊、而且吧，这个核桃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值钱。核桃这个东西你看市场上有的是，但是山核桃和家养的核桃它的营养物质是截然不同的，再加上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技术，你想想现在中老年人大多数它都是一种筛子味的这种体质，
0: 对对对，筛子味。
2: 所以就是老年同志哈、啊，我跟大家讲，我说你看一掰那个白白肉啊，你是腿上的腿肚子上也好，还是胳膊这个地方还好，一拎全是皮没有肉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补充蛋白，蛋白要是丰富的话，人是有劲儿的，精力是够的，脑子是不糊涂的。如果人体要是缺少蛋白的话，80%的能量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蛋白补得费劲，大分子蛋白进不去，所以我们才发明了那个小分子肽的这种技术，让我们的蛋白能够顺利的进去。而且呢，我们老家那块儿啊，就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山核桃，真的就比你们就是花多高的那个价钱在那个市场上买的那个普通的核桃，那个营养都要丰富的多得多。我们家那边的那个山核桃，人家纯是长白山脉林区里边的这个自然生长的，它那个林区里边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那个核桃它生长的周期它就长，然后它积累的养分就更足。再加上我们老家那块独特的那个腐殖质黑土，还有那个火山矿质的那个黑土，你去一检测啊，硒、镁、锌这多种的微量元素就在土质当中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就在我们那自然生长的核桃，那个营养的底子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你们要是种一个那个核桃树啊，基本上是不是5年成树了以后就能开始挂果了，一年一茬一年一茬，对不
0: 对？
2: 但我们长白山的20年它才开始挂果。
0: 哎、我的天哪，这么长时间。
2: 哎，短了不行，它是野生的呀。野生的东西你看你们那一年都可以生长，12个月可以生长，但我野生的树一般就3个月左右。因为剩下全是冬天。所以它这个哈，就是生长周期的这一块非常非常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的气候产量还有那个什么海拔的那个地区，哎呀就是哎呀造成，反正我们那边天生地长的能够长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想它的营养成分，它吸收了20年才开始长果子，那营养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那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比较好的。你看我跟我师父，我们俩这个年龄，我们最看

0: 重的是什么？就是野生山核桃当中自带的欧米伽三这种含量。欧米伽三，你就和深海鱼当中提取的话，不足40%，最多的可能到45%左右，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在野生的山核桃里，我们提取的欧米伽三可以高达90%，
2: 高含量，
0: 甚至能够92%。
2: 嗯，高含量，高含量，
0: 非常了不得。而且还有谷氨酸呢，还有磷脂呢，就这些东西都在野生的山核桃里边有。
3: 对，你看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能修护啊脑神经。它可以呢改善人的记忆力，有的人迟钝啊，这都能改善；有的呢，头晕呐、乏力啊，有的呀、这个烦躁、失眠等等这些症状。这里边的谷氨酸呢，它呢强化大脑的传导信号，它有这个作用。这个磷脂呢称为脑黄金，它呢还可以滋养脑细胞。你看这作用呢？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作用也是非常快的啊。
0: 对，还有那个支链氨基酸呢，
1: 嗯，
0: 就是这里边很多都是来护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真的是哈。反正我觉得你像我这个年龄的，再加上我师父这种年长这个年龄的同志们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你不管是那个谷氨酸也好，还是支链氨基酸也好，还是欧米伽三也好，就这些我们是离不开的。因为你想要让这些东西呢来缓解你什么腿沉呐、腿酸呐、来改变你现在的记忆力，刚才我师父说护脑神经的问题，然后我们还想用精氨酸去改变我们的什么呢，就是体质上的情况，比如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少感冒啊，改善我们现在的乏力和失眠的这种情况。包括山核桃里边有特有的一种物质被提取出来， RGD 三肽还有 ACE 抑制肽，这个东西对血管好。
2: 对，
0: 这个东西能够保护你血管弹性，血管有弹性，那么你就少出现血栓和斑块的这种形成。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拿它就全方位的，在我这个年龄，其实你这个年龄，你看你也40了吧？
1: 40多了，
0: 是不是？
1: 40往上。
0: 就你这个年龄，也是要开始去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免疫力，就是腿脚你也需要保护的。
1: 嗯，
0: 你别看你现在精力行，一过45，这个人呢就非常明显的衰老。
1: 对，
0: 我是40岁往后，我就觉得上楼腿就开始酸了。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就强硬性的就要告诉你要有的放矢的开始补这些东西了。
1: 没错没错，咱们这款小分子核桃肽呢，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原生态的山核桃，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库存只有5000盒，那么每人限购10盒，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哎，刚才你说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咱们的价格的时候啊，我突然间脑袋哪个弦儿又搭上了。我想跟大家说这么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老家这个野生山核桃肽这个东西，它有几点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总结，并且要多次跟大家重复的，也
1: 是
0: 这个东西很牛的一个地方。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我觉得是工艺的问题。提纯度。国标的提纯度对核桃这个制品，无论是你把它做成什么，它的提纯度小于80%是不允许上市的
1: 啊。那就是
0: 提纯标准是80%。但是我们依托了什么？就依托你现在，哎，就这个，就这一串数字。
1: 对，这个叫
0: 发
1: 明
0: 专
1: 利
0: 的这串数字，我们就依托这串数字，把我们的纯度硬生生的从80%拉到了96.2%。
1: 你看这个。
0: 这个东西别人没有。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认为我们老家非常牛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工艺上我有，别人没有。
1: 因为它是
0: 专利，这是我们独特的发明专利，它的号码都写着呢。我看看啊，
1: ZL2017-11444-692.9。对，
0: 就这个
1: 啊，
0: 这是我们的专利号，有
1: 这
0: 个号你就记住，全球唯一，独一无二。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它是符合和依托我们863国家的科研成果来的。这个东西是了不得的，我们有个好的契机。而且这个科研结果啊，它验证了一个事实，我们大家要听好啊，验证了哪些事实？第一个，健脑增益认可的。第二个，提高免疫，这也是我们这个那个科研认可的。 第三个

0: 改善你腿脚无力。第四个，养护心脑血管，也是专项认证过的。就这个东西，它在蛋白补充的领域算是一个重大的革新。所以说，我说这个，我说我们老家的东西，不光是我们老家，我就觉得牛。你老家什么东西都牛？不是的，就这个东西真的确实很牛。这是第一个。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第二个就是我说他那几个字儿，源自长白山脉，野生山核桃，这几个字非常牛。
2: 嗯 嗯，
0: 因为这个就决定着你的原料就不一样，它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依托这两点，我们广泛的把它应用在了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增强免疫的这一方面，比如说你爱不爱感冒的问题。第三个，改变你体质的方面，比如说缓解你的睡眠的问题，改善你身体你疲乏无力的这个事儿，没有精神头的这个事儿，哎，就非常好。第四点，它应用在了慢病和心脑血管频发的问题上，而且小分子肽的这个东西不用依托你的肠胃直接进入到细胞，不需要你的脾胃去消化，我们这个东西它起效就非常快且稳定。所以就因为这三点，我告诉大家，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就我们老家的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嗯，
0: 你们尝试一下，你们看看牛不牛。
3: 所以呢，如果是刚刚来收听到了，或者今天才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会儿呢正在向大家介绍来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粉，小分子山核桃肽呢在问世，可以说是补充蛋白质的领域呢跨时代的一种技术上的革新。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的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99，我们正在做团购活动，但是咱们每人限购10盒，源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我们讲一句叫做养脑护血管强体质，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难得的机会，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那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分子山核桃肽，道地的原料和低温酶解技术双键合璧，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专属福利只要99块钱一盒，只有5000盒的库存，每人限购10盒，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订购电话
5: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来进行抢定。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那位，
0: 哎，你好。哎，是我，你好。
6: 哎呦我的天，我的电话呀，我搁这打通了。刚才吧，你说田总啊，这通话得一结束啊， 我呀，我早起我就开始打电话，这。

0: 电话吧，他就一直占线啊，我的手都不下都直通我说
1: 这个太紧张了
0: 啊，您五个数额得给我留十盒啊，
1: 哎呀给给这回别着急了啊，这回肯定有您的份儿了啊，那你订这个东西你是打算给谁用，自己呀、啊、还是怎的呀、
0: 啊、那个我可以用现在吧，我感觉我特别需要这个核桃派、啊、就是不瞒您说张宁老师哈，就我现在这四口子呀、啊、我感觉就像哎呀要报废了，就是、啊、就是前两天我姑娘就来看我、啊、我呀就跟她唠闲嗑，我就想说啥、啊、就楼下呀卖豆腐那老王，结果我这听一个到就像嫖了似的，说了三遍呐、啊，这话也说不明白，也说不全乎。我就在那比划，就跟姑娘说：“哎，就卖那什么那个，就那个白的，白的一块一块的。”
1: 啊，
0: 我不去想说那豆腐，我就弄不出来了。这个、
1: 啊，你是想不起来那个卖豆腐了？完你就说白的一块一块。
0: 对对，就一块。
1: 你可真能整！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姑娘瞅我急的，她连蒙带踩，踩了半天踩到。最后完跟我说，他说妈呀，那王总，你说你都认识二十来年了，你怎么连卖啥你都说不明白呢？我也不知道啊，
1: 是不是？真是哎呀，话到嘴边儿啊，完了不知道是啥了，就想不起来那个东西了，是不是？那你也挺能整啊，还白一块一块。
0: 哎呀
1: ，
0: 我就是啥呢？经常吧，话吧到我嘴边了哈。我就说不出来了，我越着急我这嘴越笨，完事儿我吧血压也高，我老伴儿他也总说我就怕我着急上哪里，完我就怕脑出血再不好，我这性子也急，完我再一着急，妈呀赵宁老师啊，那脑血管崩了可咋的，我也害怕呀，
1: 可别介还自己说自己的，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确实应该去保护血管了。你别管咋的，就咱们这个年龄，我们的首要任务也都是防心脑血管的。我为啥给大家推荐这个山核桃肽啊？不光是因为老家的这个事儿，跟老家也不发生什么关系。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这个里边所含有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是给脑细胞去补充营养的。包括我们的谷氨酸也是从野生山核桃里边取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来加速和修复我们神经信号传导的。你现在的这个忘事儿，就是什么？你的神经传导当中发现了异常，你知道不？你脑子里都想，哎呀，是个卖豆腐的，但是你嘴的时候你说不出来卖豆腐的这点词儿，因为它走到哪儿了？走到你神经短路的这个地方了。但是你别的神经传导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形象的画出，那卖豆腐不就是白的一块一块的吗？所以你看你说话的时候，你能说出来白的一块一块的，你却说不出来豆腐这两个字。
0: 对，
1: 那么你要去补充谷氨酸的这个事儿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就会被改善过来，那就不会再有想这个词儿想不出来这个事儿了。而且保护血管的来说哈，从这个野生山核桃里边所特有的这种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这个是家养核桃里没有的，有它，它能够专门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我们的血管弹性，保护好了我们就少出现什么粥样硬化的事儿，还有就是我们斑块的出现，就是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你用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这个没问题啊。
0: 就听您这一说好、哎、你赶紧给我订十盒、哎、我现在真的这种情况特别需要赵明老师
1: 啊，没有问题的，哎，你就去上那个导播那里报名吧，好吗？
0: 啊，好嘞好嘞，那赵宁老师，谢谢您啊，好嘞，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报名成功。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高科技革新技术小分子山核桃肽，原价399，今天99块钱一盒就能到手，5000盒的库存抢完就没了，每人限购10盒。小分子山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宁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
3: 哎，我就想要你们这个对脑袋血管都好的核桃蛋白肽，我要订20盒。
1: 20盒。
3: 哎，
1: 几个人用啊？
3: 就是给我爸妈用嘛。
1: 哦哦哦，两组啊，爸妈用可以的，可以的。他们什么情况你要给他用呢？
3: 就是我爸妈吧，他俩都胖，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吃东西也不注意。
1: 哦，
3: 他就愿意吃那香的、油大的红烧肉、炸丸子啥的都来者不拒，

0: 那你这不行啊，这种饮食习惯会给带来很多的隐患的呀。
1: 是啊，就是我吧，也总劝他们减肥，清清这个血管，他俩也不听，我就担心他俩再这样下去哈，把那个血管都堵了，到时候得多危险，是吧？前两天我爸还说呢，就觉得最近吧有点头晕，太阳穴来发紧，手脚吧有点发麻，我是听着心里就特别不踏实，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张宁老师。
0: 那你不行啊，你关键得解决问题呀、啊。你这种的话哈，就是你父母如果在饮食当中都不注意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每年要带两位老人去体检一下，提前的了解身体的情况和有的放矢的去做。因为他现在这个饮食习惯不是特别好，所以你心脑血管的突发性几率就要比平常的时候就要高很多呀。而且高血压、高血糖，这都是心脑血管的元凶啊！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的。这个核桃蛋白肽吧，你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医学上的东西也不可缺少，还是要注意每年带父母去体检一下。
1: 就是赵宁老师吧。就是我这两天听完您讲的这个核桃蛋白肽哈，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我这一查吧，它什么牌子的核桃肽都有，什么粉劲儿的、片劲儿的，但我一看价格都还挺贵的，400-700的都有，然后吧还不是这个野生核桃的，我看它营养成分含量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吧我看咱们这个不仅是野生山核桃的，在这个品质上还有专利有保障，我就可放心了。
0: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这块，我讲过，野生的山核桃里边有一种独特的物质，这个是家养的核桃当中，就是你们吃的那种一捏就碎了的那种，一掰就开的那个核桃啊，它里边是没有这种元素的。最特殊的就是我说的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两个东西对血管内皮好，就是普通的核桃是没有这两种元素的，但是山核桃里边却有。而这两种物质在医学里边的话，我们能给予认定的就是 RGD 三肽，它本身就具有着修复血管内皮、抗动脉硬化、减少脂质沉积的这种作用。包括 ACE 抑制肽这种物质呢，是对降压或缓解血管压力有一定的好处。我说我跟大家推荐的有两个优势，第一个写在盒子上面的就是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就这个东西我是给你写在上的。第二个，我们的小分子技术它是专利的，这个专利技术的号都是让印在盒子的上面。田总做事就是这样，不允许你去猜想，你自己随便去验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去验证的。而这个专利的技术解决的就是小分子的问题，它能让你吸收，不依靠肠胃的。所以这对中老年人来讲，我总说这是一个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这么一个技术，你知道不？所以别人的东西我不评判，就这两点，就我认为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老家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的啊。你给你父母去试一试，然后血压血糖的这个方面的话，还要就着你现在医生就主治大夫的这个说法，该吃药的吃药，然后该体检的体检，要防范于未然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赵玲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分子核桃肽呢，原价啊是399一盒，现在仅需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低温酶解技术可以说是双剑合璧，它不经过肠胃的消化，直接进入细胞被细胞吸收。那目前呢，库存呢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已经不到3000盒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这位朋友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咋了？半天电话了，这手啊都没劲儿了。就你那个核桃肽呀，给我留10盒行不？再晚就没了。
0: 越排在前面，心里越踏实，是不是？
4: 对。
0: 您跟我说说这块是自己用的还是怎么的呀？
4: 哎呀，别提了，赵宁老师啊。
0: 啊，
4: 我这一年哈，我基本上哈就是在医院过的呀。
0: 啊，
4: 动不动就感冒啊，那一感冒哈就半个月。
0: 啊，
4: 好了哈，没两天啊，那又开始了。
0: 啊，
4: 我这哈上个礼拜刚出院，就是感冒错成肺炎了。
0: 哎呀，
4: 那住院十来天，就花了好几千呢。
0: 啊啊！
4: 我现在哈就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早上起来哈就像被棍子打了一顿呢，就是越睡越累，
0: 乏累是不是？
4: 啊，对。完了呢哈，动一下就喘呢，
0: 啊，
4: 这心跳也快。就是住院那几天儿哈，那大夫哈说我免疫力差
0: 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回来哈，我儿子就给我买的那个蛋白粉
0: 啊，
4: 我都喝完了，那肺脏啊不消化
0: 啊。
4: 赵明老师哈，那你说就这个蛋白肽哈，能管我这个事儿，是不？
0: 啊，你说免疫的问题是不是？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吧，确实是就是身体的抵抗能力比较弱，可能也比较瘦弱，吃东西也不消化，也不爱吃，是不是？
4: 对对，
0: 其实这种的话，你发没发现，如果是营养学，你要去挂那个医院的话，营养科的大夫就会告诉你回家要补充蛋白，因为蛋白质是你身体抵抗能力的最初开关。所以您这块儿的话，用这个山核桃小分子肽去调整去，我觉得很合适。因为第一，你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是很好，免疫能功能低嘛。但是它是小分子肽，你不用考虑它吸不吸收的一个情况，就你吃进去，你放到嘴里，它就开始吸收了。然后，因为山核桃里边的精氨酸，它能够直接的激活你人体，比如说淋巴细胞、T 细胞和吞噬细胞，这些都可以。这样你的免疫系统就能活过来。有了能量，有了细胞的活跃性，你人体的体质就才会增强。你去补充一下山核桃肽，不用多，就这个东西你吃一盒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改变，很快。
4: 听你这么说哈，我就放心了。我是真不想再去医院了，那遭罪还花钱呢。那这十盒你先给我留住啊，赵宁老师。
0: 啊，可以的，上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4: 哎，那行。
0: 哎，好嘞，再见，
2: 张
4: 老师。
2: 哎，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恭喜您也是报名成功了。咱们这款小分子山核桃肽呢，原价呢咱们是399一盒，今天咱们99块钱一盒，限购，每人限购10盒。那么有免疫力差、总爱感冒的，那么蛋白粉喝了以后呢很难吸收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是赵宁老师吗？
0: 是的，你好。
6: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我呢，
0: 哎，
6: 是替我爷爷打电话的啊，他今年90岁了，这个耳朵的话呢，是有点背。
0: 哎呦，哦哦哦。
6: 嗯。
0: 哎呀。
6: 对，他没办法打电话，但是呢，他现在天天听你们节目，就是说现在呢有活动，让我一定打电话过去，给他报名10盒。
0: 哎呀，
6: 是我那个爷爷啊。对，他身体呢，
0: 哎，
6: 还可以，但是呢，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嘛，就身体现在还比较硬朗，但是就是血管不太行了，就去年的话呢，脑梗过一次，但是不严重。他现在呢，就是左边这个手啊，就是有时候就有点抖，然后呢走路慢，就是那个大夫跟我们说，就是个颈动脉什么斑块啊就比较多，他这个血管的弹性呢也差了，说是，就让注意一下。但是呢，我爷爷他就特别要强，那总说呢，他不怕死，就怕呢就拖累人。
0: 就是您爷爷啊，不管是怎么样，就老人家能到90岁的高龄，咱们这么去想，他平时一定是很注意生活和养生的，比我师傅还年纪还长啊，这是老哥哥呀，就是你是不是师傅？
7: 对，这位朋友啊，你看你爷爷啊，这年纪这么大了啊。这个身体本身的各项功能呢，它就有点虚衰了，啊，气血呢它跑不动了，血管里呢再有啊痰呢瘀啊这些在那儿堵着，所以呢你这个手抖啊，走路慢呐，长方块啊，他呢这个脑子呢还是挺清醒的，他还挺要强，这说明他这个健康的体质呢还算挺好的啊。
0: 对，就稍微有点耳背，是不是 啊听我们说话要费劲，但是问题倒不大。
6: 对对对，我爷爷跟我说啊，
0: 嗯，
6: 这个核桃蛋白肽啊就特别好，
0: 嗯，
6: 对血管也特别好，就是跟他的毛病啊就特别合，让我一定一定给他定上啊。他现在呢最怕的就是说再梗一次，就是瘫床上也没人照顾拖累人
8: 啊。我觉得老爷子首先他的心态可以了，不用怕这怕那的，因为九十岁现在活动不也挺硬朗吗，对不啊？
6: 嗯，
8: 我觉得咱们这么的，稍微在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然后心态调整一些，我觉得就挺好。然后吃饭呢，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哈，像我师父，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这老寿星年龄段的啊，咱们只要吃饭呢，就是多样性为主，然后多吸收一些食物当中的营养就可以。而这个山核桃肽呢，能够补充我们食物当中吸收不进去的这个东西。你想欧米伽三也好，谷氨酸呢，支链氨基酸呢，这些东西都对我们脑神经通路是好的。然后再利用什么 ACE 抑制肽呀这些东西啊，让它去保护我们的血管，来减少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个障碍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咱就不用太多去担心这些东西啊，只要老人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起居有时，然后出去你吃饭也好，或者是我们出去活动也好，每天都要继续就可以了，别的没有啥，就正常吃饭就完事儿啊。然后这个山核桃肽这个东西呢，就每天吃两回呗，跟我师傅一样。我觉得这种情况来看，很有希望过百岁呀、啊，挺好。
6: 那
8: 就那个，啊，让导播给您留吧，行吗？
6: 啊，行行行。哎呀，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啊、哎！我爷爷听了准高兴坏了，我跟你说，他现在就信你，信那个任老。
8: 哎呀，谢谢、哎、谢谢谢谢。
6: 哎呀，谢谢您啊！那个赵宁老师，你一定让那个导播给我留着啊，这个食盒一定得给我留着，我就赶紧给我爷爷订上。
8: 哎，没问题啊，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6: 啊，行行行，好好好，谢谢啊，太谢谢了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核桃肽原价呢399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库存有限，抢完即止，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来抢订，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9: 喂，
8: 你好，
9: 电话不？
8: 啊，是您电话，你好。
9: 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赵宁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今天一听说这个有专利的那个核桃小分子肽呀、啊，从那个399，哎呀，你给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一盒就能省了300块钱呢，十盒呢，足足省了3000块钱。哎呀，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呀，我要20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呢。
8: 啊啊啊，要20盒，啊，可以的，没问题，
9: 是吧？赵林老师，哎，我今年嘛、刚过60，我不只是健忘 啊，我还有心梗、前年的时候吧，在医院还做了一个支架呢，大夫还跟我说呢。说我那个血管质量不行，又脆又硬。这前两天啊，不瞒你说，6弯，哎，走着走着，哎，突然心慌的厉害，突突跳啊！
8: 哎呀，
9: 坐路边儿半天才缓过来，就怕哪天呢，那个血管再有堵的地方，到时候血管不行，咱说想支架都没有条件呢。我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呢。不瞒你说，我老伴身体也不好，我这要是倒下了，这个家不就完了？我就。听你讲这个核桃小分子肽能修复血管里边、那个我就一直惦记着呢。
8: 那你对呗，这个值得大家去惦记啊。你想哈、咱且不说给孩子添不添麻烦，就是到老了以后，我们如果整天就病歪歪的，上哪去喝口水都得靠人去伺候，那你这后半辈子过得有点太憋屈了。你是吧，咱到我这个年纪啊，我没有过多的奢求，我就希望我到老了以后能够像我师父这个样子，想吃点啥我吃点啥，我想上哪溜达我去哪溜达去，我想干啥干啥，我觉得这是很自由的这种状态就行了。
10: 我就到我师傅这个状态就可以。要不我不需要我什么大富大贵，我一天能吃多少海参，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就是身体强壮，能够支撑我自由活动，我也不用孩子们去伺候我，现在都扯淡，孩子们伺候他们哪有时间伺候是不是？哎，还是自己咋的都没有自己身体强壮也好，自己说了算多好啊，是吧？反正小分子肽这个东西吧，就是山核桃这个东西，我觉得呢，反正我是跟大家推荐了，好不好呢？大家自己去尝试，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这些年积累下来的，我觉得我看东西挺准的。你想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他一直在吃，你怕啥？
11: 对呀、
10: 啊，是不是啊？啊，你去尝试一下，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11: 嗯，那行，那太好了，张明老师、
10: 哎，
11: 那我就相信你、
10: 哎。
11: 我和我老伴一人十盒、啊，我自己去登记去。
10: 啊，可以可以啊，好嘞，
11: 嗯、谢
10: 谢，
1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就像刚才这位大姐说的，一盒省了300，那么十盒就整整省了3000块钱。这可是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并且采取了咱们的低温酶解技术，不经过肠胃消化，直接进入细胞吸收。心梗啊、支架呀、血管又脆又硬的朋友千万别等了，原价是399一盒，今天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一盒只要99块钱。那么刚才导播提醒我，目前所剩的数量不足1000盒了，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抢定，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2: 你
10: 好，
12: 张明老师。
10: 哎，
12: 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10: 啊，
12: 给我留十盒，快点啊！
10: 啊，哎呀，你有这听您这儿啊，中气十足的，精神头好。你这是给自己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2: 啊，对，赵明老师啊，
10: 嗯、
12: 啊，你别看我这嗓门挺烂，我这腿呀、啊、算是废了。
10: 啊？
12: 我今天呀、啊、上楼就跟爬雪山似的，打个扶手啊，上一个台阶。
10: 啊
12: 借三口气儿、
10: 啊，
12: 啊，走到下楼啊，腿像断线一样
10: 啊，
12: 抬都抬不动了。
10: 啊！哎呦呵，
12: 去买个菜呀、啊，走不到200米呀、啊，那腿呀、啊、就发涩发软呐、啊，迈不开步。
10: 哎呀，
12: 啊，
10: 你看看你
12: 躺半天啊，
10: 你这是腿行动不便，是没有劲儿，不是不能走，
12: 对对对，
10: 是没有力气走，是不是啊？
12: 对呀、
10: 啊，啊，
12: 上回呀。下雨啊，我在大院门口啊滑了一下
10: 啊，
12: 腿一软直接跪地上了、
10: 啊哎、我天哪、
12: 啊、
10: 那伤到哪儿了？
12: 啊 我老伴说我的腿上一点肉都没有了，一捏一身皮呀、啊、肉全没了。赵明老师
10: 啊
12: 我年轻的时候是干土地活的，我能在10分钟都回信、
10: 啊、
12: 我这心里头憋屈啊。
10: 哎呀，都不用想咱们以前是干啥的，就你现在这个也不也没有骨折，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影响我们行动，就这一个腿没有劲儿都不行。你这是肌肉萎缩，你有那个质量氨基酸管这个东西，质量氨基酸它管你肌肉的这个事儿，你就通过那个啥核桃肽那个调整一下吧。你正常去吃，吃一段时间以后哈，您的那个胃口的功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那个啥，随着这个劲儿说的，哎呀，我这没吃饱，可劲儿吃，可劲儿吃，不要，样可以多一点，但是量要少一点。这样的话，有助于你们身体的吸收，好不好？
12: 哎呀，赵平老师，那太好了！啊，你这才99一盒，太合适了。我要10盒，你一定给我留住
10: 啊！啊，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啊。再见。
12: 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也再次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这款小分子山核桃肽，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加低温酶解技术，是蛋白质补充领域的跨时代的革新。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是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目前咱们的库存已经非常有限了，活动可能随时都截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立刻拿起电话把握住这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说说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七次，28年，最远呀到达的是东非，27000人，200多艘船。可是你知道吗？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队没有一个女性船员。难道是明朝歧视女性吗？还是航海有禁忌呢？先说两件事儿。第一，郑和本人是太监，他10岁入宫，34岁率船队出航，身边侍从多为同僚宦官，这是皇帝朱棣安排的。宦官无家室，不易叛逃，也不会在外港落地生根。第二个事实呢，是明朝初期海禁令严，片板不许下海，郑和船队是官方特许的特派队，不是移民船，也不是贸易商团，他们不打算在外定居，当然呢也不需要有家眷随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天妃经里。船队每次出发必祭妈祖，妈祖呢是女性海神，而船上不载女眷，是回避神威的古老习俗，不是歧视啊，这是敬畏。今天远洋商船有女船员、女船长，但是渔民出海仍有些地方是不上女人船，这不是重男轻女，是千年惯性改得慢。如果你去问福建的船老大为什么不让女人上船，他们答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祖宗传的。话又说回来，郑和的宝船没有女眷，甲板上却供着女神，这矛盾吗？当然不矛盾了，敬畏与规则有时候比逻辑更长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28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3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4: 渔举降服调唱腔班式兼习，贬歇犯赏令，银月陪起家运碰。河南开封是渔举降服调的发源地，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渔举降服调是在清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

过程中，因当时的台风命相夫险，故承其绳墙为相夫吊。相夫吊是渔具四大六派与东吊、与西吊、沙河吊、相夫吊中性冲较糟的一支主要六派。它在整个渔具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吊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帮土帮，后来统称河南帮子。徐珂在《清北累朝》里说，河南有土帮戏，土帮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倒背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帮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吊。有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突封篇一段锦玺文稿中说，玉府玉府多好归赏吾，烧香宁佛友好约会宴席，如落落榜县等类，数比额百素。这里说的落落即落席，县是大县席，这榜就是徐珂说的突榜席，就是相夫吊。相夫吊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榜状态、山坡样、沙海尔、朱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吊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命县梭吊，宿命河南吊，因此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县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吊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吊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榜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吊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吊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落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奏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拨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轴音韵为标准。乾隆年间，相夫吊封为徐门、江门两家。常言说，相夫吊不用问，不是江门，是徐门。徐门版的刻板在逢秋清河记，江门版的刻板在竹仙镇。当时著名的刻板有天行版、工艺版、义成版。后来由于黄河决口，两地北沿，江门便向周围发展，经江札子等人之手，把相夫吊传到商丘一带的叫豫东吊，传到豫北一带的叫大高吊，传到周口徐长一带的叫沙河吊。徐门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人叫内史楚，其相夫、妻县、同虚、韦氏、中母、陈柳、义逢、院屋、冯秋、烂靠。后来经徐老柳及徐长卿的手办了8个刻板。相夫吊的名演员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李简韵、施浅韵、燕彩韵、林黛韵、贾碧韵等，他们各有特长，名噪。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它当中有一句话在我迷茫困顿时照亮了我，也分享给你们，那就是当你想要达成某件事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位满怀理想的少年，跨越层层困难，穿过种种考验，拒绝了一个个诱惑，坚定地去寻找心中渴望的金字塔的故事。可是当他找到金字塔后，发现那里并没有自己要寻找的宝藏。迷茫的少年躺在月光下的沙漠里，那忽明忽灭的星光让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一路的旅途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6: 男孩已经明白了，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问的，不能逃避自己的天命。我曾许下诺言，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他暗自思忖。在充满奇幻色彩的旅途中，牧羊少年明白了很多，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情。老者告诉他，万物皆一物，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宝石已经告诉他，老人并未抛下他不管，这令他信心倍增。他重新环顾了一圈空荡荡的市场，先前的绝望已经荡然无存。这不是陌生的世界，这是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期望的恰恰就是认识新天地，即使永远到不了金字塔，他也比任何一个他认识的牧羊人走得远。要是他们知道2个小时船程的地方竟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该作何感想啊。当你开始行动，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在前面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新天地虽然只是个空荡荡的市场，但他已经领略过了充斥市场的勃勃生机，并永远不会忘怀。他想起了那把宝剑，看他一眼所付出的代价可谓高昂，但他毕竟见到了他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稀罕物。他突然觉得被骗之后，他可以像个倒霉的受害者一样看待世界，也可以像个寻宝的冒险家那样观察世界。在精疲力尽进入梦乡之前，男孩想，我是个寻宝的冒险家。后来有人告诉男孩，他说，你将活下去，还会明白人不能太愚蠢。差不多2年前，就在你待着的这个地方，我也重复做过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应该到西班牙的田野上去寻找一座

0: 残破的教堂，一个牧羊人经常带着羊群在那里过夜。圣骑士所在的地方有一棵无花果树，如果我在无花果树下挖掘，一定能找到一笔宝藏。但是我可没那么蠢，不会因为重复做了同一个梦就去穿越一大片沙漠。说完，他扬长而去。男孩吃力地爬起来，再次朝金字塔望去，金字塔在冲他微笑呢，而他也对金字塔报以微笑，心中无比幸福，他已经找到财宝了。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0: 读完这本书让我深受启发，以下六点分享给你。第一点，这世上最大的谎言就是认命。文中的牧羊少年在迟疑时懂得了天命的意义，所谓天命，就是你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第二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正如圣地戈亚所说，即使一无所获，在寻宝的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光明，这比实现梦想更有意义。第三点，热情会消散，梦想也会沉底，但天赋不好好把握，老天是会收走的哟。梦想不去追逐，以后也会遗憾后悔的。第四点，寻找宝藏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果被诱惑住了，那就只能安于那方沙漠，对可以远行的人羡慕不已。第五点，当你想要达成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相信磁场的力量，其他的就交给宇宙。第六点，万物皆为一物，其实和教父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一眼看穿本质的人和一眼看不穿本质的人，过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意思是说，你要做的某件事背后一定都有制胜的法宝和本质上可以成功的道理规则。
2: 河南教育广播，
3: 河南教育广播，
2: 大手拉小手。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童年的纸飞机》，是2019年6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杨光。这本图画书吸引了很多少年儿童、民俗生活研究爱好者，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度过童年的读者们。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童年的纸飞机的作者杨光。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早在10多年前我就产生了把童年的经历画出来的想法。每次和同龄人聊天时，这个想法总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呢，这就更坚定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我的童年虽然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大环境里度过的，但孩子们都无忧无虑，玩伴众多，有大量时间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当年我们开动脑筋，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玩具，自己创造各种有趣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我美好童年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段时光也是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和怀念的。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创作了这本《童年的纸飞机》。在书里，我主要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孩子们在生活、学习和游戏方面的种种有趣场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力争做到画面中每一个细节都精准而确凿。
4: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孩子们的游戏是推铁环、 丢沙包、跳房子、抽陀螺、跳猴皮筋儿。

0: 骑马打仗等等，每天还会定时听广播里的小喇叭，放映地道战、露天电影，这种简单而又充满童趣的游戏，这些旧时光的生活片段，曾伴随着几代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童年的纸飞机，用文化随笔和手绘图画，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自然的童年片段，令成年人在心灵上得到一次回归。孩子们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泛黄的记忆中拾回几分童趣。
1: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童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而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孙辈们也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的年纪，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的同龄人从中回望到自己的童年，让那些熟悉的画面带给大家共鸣，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通过这扇小小窗口，后辈们可以对他们所不熟悉的长辈的过去产生更多了解，原来长辈们的童年也曾是那么多姿多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编花篮，编编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秀兰，蹲下去起不来，坐下去起不来。小伙伴们四人或者多人一组，后背相向，单腿站立，抬起小腿向后弯曲，和其他伙伴的腿搭在一起编成圆圈，然后向同一个方向转圈跳跃，边跳边唱这样的歌谣。不仅如此，大家还要随着歌谣做蹲下再起来的动作，四人一直这样边唱边跳，共同努力把游戏进行下去。编花篮游戏啊，极大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耐力。
0: 本期读书人傅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

0: 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原价149元。

0: 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18，400-710-2818，
1: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寥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晴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拂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 请让出消防团。

0: 持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夏日田园绝星十二绝，其一、其七、其九、其十一，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黄尘行客汉如江，少住农家树景香。借雨门前磐石坐，柳荫亭舞正风凉。采菱辛苦费离锄，血脂流丹鬼志哭。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鉴赏陈祥耀。范成大有干练之才，且有爱民之心，他多次做官，官阶也很高，但患情淡薄，屡次以病起休。清宋长白《柳亭诗话》有一则记载说，相传宋孝宗想叫他当宰相，但怕他不知稼穑之艰难，故未授。范氏闻而作《四时田园杂兴》以自表白。这则传说是无稽的。一，范氏为人绝不如此热衷仕宦，他作《四时田园杂兴》在淳熙十三年，也就是1186年，是他61岁的时候，是做过参政执事、知明州、知健康府以后，自己坚决以病起归石湖之时，更不会有此情趣。二，范氏反映稼穑艰难、民生疾苦的作品，如前后《催苏行》《劳奢耕》等，数量不少，何待借此表白。四时田园杂兴这一组诗共60首，属于夏日部分，有12首，现选出其中的4首。其一，其二句写初夏江南农村的景色，虽菜花已稀而杏正肥，且麦花雪白而梅子金黄，以民歌风格写成对偶语句，调子清圆，景色优美，很有吸引力。第三句写夏日初长，但农事正忙，白天篱边很少过往的行人，因为江南四月是割麦分秧的忙碌月份，农民整天在田地上劳动，早出晚归，故白天少见行人。陆游《江村初夏》有江村夏浅暑犹薄，农事方兴人满野之句，可见其情况。第四句又写景，说篱边长日，只见蜻蜓蛱蝶在飞动。这一句和杜甫《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而为一，盖关中江南春末夏初景色有相近之处。陆游《村居初夏》有小蝶穿花似剪黄之句，范氏《初夏二首》也有菜花成蛱蝶由来之句，就专写蛱蝶了。这首诗三句写景都显得很优美，

是一句叙事，不直接写劳动，却从侧面透露劳动情况，也很有意味。其七，用老农的口气写，这首正面写劳动，写得概括朴素，结句又能表现农村儿童从小喜欢劳动及其天真情趣。昼出耘田指农夫，夜绩麻指妇女，合起来即是男女，诗中称之为儿女，表出老农的口气。当家并非持家之意，而是指各有当行，称为冠家能手。童孙名用老农口气，为解供耕织，合上儿女昼夜而言，初夏桑叶茂盛成荫，故能傍桑阴学种瓜。学指的是儿童情态。其九，写农民照料行客，从好客中反映出他们的仁厚善良的品德。行客在黄尘中行走，汗流如浆，是盛夏情况。农民自己在烈日下走路劳动，汗如水流的经验，他们的关心行客正是理所当然。少住句，请行客在家中喝喝清香的井水。树为喝意，用字柔细。少住农家，吴侬软语，显得温柔有情。农字在古代啊，有你、人、我之意，此处呢是称我，香字游戏，因为井水清凉，在大热天可及的行客口中，自然觉得胜于琼浆，清香异常。此字一显出暑天井水之美，一显出饮者因难得而喜爱之情。借与门前磐石坐，写明请行客少停的地点。柳荫亭午正风凉，描写地点之好。亭午正午，补出酷热时候，呼应汗如浆。柳荫风凉与黄尘道路相映衬，更显出景色可爱。这首诗叙事中带描写，也极亲切朴素而优美。其十一，描写仲陵农民被剥削的痛苦。江南的稻田、围田收成都不错，但农民负担繁重的租税，生活痛苦，田地也多被兼并。范成大《劳奢耕易》时对此已写得很详尽。有些农民被迫放弃耕种稻谷，改在湖上以仲陵为生，但也逃不过盘剥之苦。这首诗就是写江南农村这种情况的。第一句写农民丧失田地，只好废弃犁锄来辛苦的种菱采菱。第二句具体描写采菱的痛苦，采的指头流着丹红的血，农民枯瘦的不像人形。鬼质什么意思呢？憔悴不像人的意思，是范氏创造的名词。他在采菱户当中的采菱辛苦似天行，四手朱阴鬼至清也用过这个词。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一收租，则大声疾呼，为采菱农民倾诉苦况。无田可种而种菱，哪想到湖面也要收租。这句表明他们所以成为鬼至哭，正是由于无孔不入的沉重盘剥。这首诗言语朴素，但感情强烈，揭露深刻，带着农民的血泪和作者的愤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直到唐代的王维、楚光熙、孟浩然、韦应物等描写农村自然景物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月》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的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了。不过，不用古体，而改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跟花荣指挥清风山的喽啰兵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全歼官军1200人，同时还活捉了主将霹雷火秦明。还这哥几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分赃大厅居中而坐，手下的弟兄纷纷前来报功，有人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枪刀器皿，有人禀报夺了多少马皮盔头锣鼓帐房。花荣命人一一详细记功，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另外呢，宋江特别吩咐要把霹雳火秦明的盔头甲胄马皮兵刃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不准有失。
3: 是，
2: 有人一一照办，当然很快把霹雳火秦明所有的东西都搜集齐了。这时有人禀报已经把霹雳火秦明带到了，宋江吩咐一声：“押上来，
3: 押上来，把秦明推上来。”
2: 秦明倒剪双背，五花大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里头想：可惜我秦明啊，领兵带队多年。没打过败仗，你说这败仗打得怎么这么惨，今天落得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听人家的行吗？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连提带打，走，带出来了，走。到了分赃厅上，霹雳火是立而不跪，圆睁二目定睛观看，嚯，一瞅正面5张桌子5把椅子，坐着5个英雄好汉，两旁众人列立两厢佩剑悬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也有几分气派呀。霹雳火把胸脯一拔，脑袋一拨楞，瞪眼在这看着。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按着事先的计划推案而起，抢步起身来到霹雳火秦明的近前。大哥，您受惊了，来来，快把绑绳解开。花荣也帮着解扣，绑绳给解开了。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花荣推着秦明坐下，然后倒身便拜。大哥受惊，小弟罪该万死。不仅如此，宋江、燕顺、王英、郑天寿全都过来了，一起给秦明施礼。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他满以为到了上头，二句话不说，开膛摘心，大卸八块，砍脑袋，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真是意想不到啊，这帮人对自己彬彬有礼，待如上宾呢。秦明就站起来了，

0: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你们这是何意？花荣这才说，大哥呀，我这是套近乎这么称呼您，因为现在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这是私交，我们众人知道哥哥是英雄好汉，正人君子，对你十分崇敬。过去那篇咱们接过去了，我等几人愿高攀一步，跟哥哥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哥哥意下如何？这大哥不必一计，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小李广花荣用手一指宋江，认得他是谁吗？不认识。这位啊，化名叫张帆，实质这是假的，他家住山东运城县，在县衙做过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是也。啊，哟，这个名我太熟悉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三郎宋公明。宋江扁扁头。花荣又把那三位寨主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其名以礼相还，重新坐下。其名还问呢，你们各位真不要我的命？大哥开玩笑怎么的，这是真的，我们十分崇敬您，愿意跟您交朋友，怎么能要你的命呢？哎呀，我是非常感激，我怎么报答各位呢？哎，要说报答二字那就见外了。来人，排摆酒宴。有人到上头禀报，回各位当家的，我们抓住马步军兵376人，余者的全都死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处理。宋江跟燕顺一商量，燕顺立刻传令，抓住的是一个不杀，没吃饭的给饭吃啊，要好生款待。
1: 长官，
0: 那死的那算倒霉，活的算捡了便宜了。秦明在旁边一听是非常感激呀。那么酒席宴前，小李广花荣一五一十把真实的经过向秦明讲说了一遍。秦明呢也非常通情，他跟花荣解释，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没有办法，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那么知府请我来，我能不来吗？我就明知道你冤，明知道你屈，我也不敢袒护你，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宋江一笑啊，秦将军，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有话你就照直说吧。秦将军呐、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当今天子昏庸无能，权臣当道，你是知道的，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个人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保他作甚呢？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秦将军，我看你改变主意吧，如果愿意在清风山入伙，我们众人推举你做头把金交椅。

望啊，但是叫我入伙，这实不敢从命。我总觉着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虽然说当今天子昏庸无能，但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关着国家的饷银，反过头来我在背叛朝廷，实在觉得于心不忍呐。另外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18口人都住在青州，倘若我在清风山入了火，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各位好汉高抬贵手，就放了我吧。咱这么说吧，大伙怎么劝秦明也不答应，宋江一时眼色，大家不说了，马上改变话题。好好好，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既然秦将军不愿入伙，那么以后再说吧，咱就算交个朋友吧。吃喝完了，秦明站起来了，我还有个要求，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能不还给我的东西，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华容易拨了脑袋，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没别的意思，跟您没处够啊，怎么的你得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迟。这无论如何得住一夜，不能放你走。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再着急也得凭人家的，勉强又坐下了。宋江吩咐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他，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这秦明不喝不喝的，喝过量了，就觉着头发沉脚发轻，又困又乏，酒劲往上一反，他往桌子上一趴，是人事不省。宋江告诉华容，马上派人把他搀扶到后面，房间早给准备好了。这秦明睡得像死狗一样，往床上一躺，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宋江又派了几个人专门在这盯着霹雳火秦明，马上出去按原计划行事。咱这么说吧，这一晚上清风山也没闲着，谁干什么谁干什么，都奉令走了。单说秦明这一觉睡的第二天快到中午了，他才醒了。一睁眼日头刺眼呢，回忆了一下，对呀，我被抓了俘虏了，呵，我真没心没肺，怎么睡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他刚一翻身，服侍他的人过来了，秦将军您睡醒了啊？睡醒了，马上有人打漱口水净面水，服侍他梳洗已毕，有人领着到前厅，五位头领都在这等着呢。一看秦明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起身让座。宋江吩咐排摆酒宴，秦明说我一点都不饿呀，你就摆上龙肝凤髓，我也不能沾唇了。各位，我心如火急，我打算回青州，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宋江一乐，秦将军听这意思，我们是不能挽留了，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恕我不能从命。好吧，我们说话算数，来人把秦将军的东西归还于他。是。盔头甲胄战裙战袍战马狼牙棒佩剑有专人保管，服侍着秦明，平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锦衬利落，有人把马匹牵过。

0: 众人送出来。秦明嘬了半天牙花，各位头领，我昨天听说还有300多人在宝山上，能不能把这些人也还给我，一起带回青州？锦毛虎燕顺把脸往下一沉，哎，秦将军，你不以为你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你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我们抓的俘虏，恕不能从命。矮脚虎王英把脑袋也拨了，对对对对，这事儿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个人走就够意思了。劈了火秦明一看人家不同意，撞了南墙了，不能往下再说了，脸一红，好好好好，那我就一个人走。飞身上马，狼牙棒挂好，众人一直送到清风山下，挥手告别。这劈了火秦明啊，也没上清风寨，顺着南边这条大道回青州，一路之上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啊，我回去我怎么交代？见着慕容知府，见着我的同僚，我是说实话呀，我是编瞎话，我这人还没说过瞎话，编也编不上来，要说实话也太被人小看了。我带去1200名军兵全扔到清风山了，就这一条也够我喝一壶的。倘若皇上降旨怪罪，往轻了说，我这官也算保不住了，悬得乎的就去把脑袋混没了，他这心就没底了。可正在这时候到了青州了，到了青州的南门外，他就是一愣。南门外是官乡，就是住到城外的叫官乡，一看那房子多数都被烧了，还冒着青烟呢，一股辛辣味刺鼻子，往大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原来这趟街是个商业区，买卖铺户十分热闹，离这不远还有个大集市。今儿这怎么变样了？人都哪儿去了？谁放火烧的？他用眼睛一过呀，伤损的房子也有几百间呢。他赶紧催马到了南门下，再看大白天的城门紧闭，已经落下千斤闸板。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青州发生事情了？看这意思如临大敌，有谁攻打青州了不成？哎，怪哉怪哉！他扬起脸来往城上喊，有人吗？快开城啊，我回来了。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城头上出现了守城的军兵，手扶垛口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秦将军吗？是我呀，快开城。你等等啊，我们禀报府台大人。又等了好半天，就见一把红伞之下照定一人，正是慕容知府。在慕容的身边背后还站着不少的官员和武将。这慕容往下一探身，看了看秦明，不由得勃然大怒，俺呸，秦明，你要干什么？大人，快给我开城，我回来了，有事情跟你商议。你拉倒吧你，秦明，哎，好小子， 你是朝廷的命官，朝廷加封你正三品之职，在青州府掌握兵马大权。我你还不满足啊，你领着1200名弟兄到了清风山，你就投降了贼寇了。哎，听说是那帮贼公推你为总辖大寨主，你小子也答应了。昨天晚间是不是你领兵来攻打青州的？哎，你看看你放火烧了多少民房，你杀了多少人呢？幸亏我事先有所防范，不然的话青州城就落到你们手了。甭问，你跟那帮贼商量好了，你前来炸城，我把城门开放，你领着那伙贼好冲进青州，是也不是？秦明一听，好像没在马上摔下去。哎呦，他妈这怎么可能呢？大人，冤枉啊，冤枉！我何曾领人攻打青州？您不是认错人了？你放屁！你我还不认识吗？你问问他们，大伙儿都亲眼目睹，就是你，我们看见了，就是你。你说秦明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刚想往下说，知府慕容火旺上状，吩咐一声：“来，把他的老少18口都给我推上城头。”秦明抬头一看，他老爹、老妈、媳妇、妹子、4个孩子、亲属、舅舅、姨娘，都绑着推到城头上了。这秦明就喊上了：“冤枉啊，冤枉！慕容大人，容我有下情回禀，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我对朝廷赤胆忠心，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你打倒吧你！你还巧言狡辩呢，你已经犯下10大不赦的罪恶，可以抄家灭门，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来呀，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再看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哎呦，秦明看得清楚，在下边破嗓子喊：“刀下留人，冤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之间18颗人头从城上扔下来了。霹雷火大叫了一声，趴到马背上是人事不省啊。这也别说秦明，换个咱们谁看见一家骨肉被人家砍脑袋，能不动心？但是秦明呢，不愧是一员武将，他那心呢比较硬啊，没从马上掉下来，用单手扣住铁过梁。也就是10几秒钟之后，齐明把身子抬起来了，是放声痛哭，用手点指着慕容知府：“狗官呐，狗官，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清。”慕容吩咐一声：“开弓放箭。”城头之上箭如雨发，秦明没办法，一拨马又回了清风山。这回啊，他想清楚了，心说：“我明白了，昨天怪就怪我在清风山睡了一大觉，这觉睡得可出了毛病了。他们肯定穿着我这套衣服，骑着我的马，化妆成我，带着我手下军兵，打着旗号攻打青州，肯定是这么回事。 黑灯瞎火的，慕容也没看清楚，误以为是我造反了。我这招可够损的，这谁的主意？回到清风山，我要查清了，跟他们完不了。来到清风山下，早有喽啰兵到里边禀报，五位好汉亲自接下山来。花荣就问，怎么秦将军去而复返？把他气得直叫唤。我花荣啊，我有件事情我要问清楚。哦，有话请讲当面。你们五个人当中谁那么缺德，冒名顶替领人去攻打青州？慕容知府以为是我造了反了，把我一家十八口都给杀了，逼得我走投无路，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霹雷火秦明回到清风山找宋江五个人算账，小李广花荣一看他火气那么盛，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他解释：秦将军大哥，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不幸，要说我们五个人

人就存心想调理你，想陷害你，你是屈枉我们了。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您到清风山入伙，料使小计。您猜对了，昨天呢您吃酒带醉睡着了，我们找喽啰兵里边有一个颇像你的人，穿上你的盔甲，骑着你的马，拿着你的兵刃，打着你手下军兵的旗号，佯攻青州。为什么呢？想断绝你的归路，一心一意想把你请到清风山来入伙。可没想到慕容这小子这么残忍，杀了你的全家。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五个人只好在您面前请罪。说着五个人都跪下了，把脖子一伸，你随便吧，你给你一家报仇吧。爹，秦明把狼牙棒举了三回，撂下三回，最后把狼牙棒一扔，从马上跳下来，抱着脑袋哭开了。他为难呢，如果这五个人横不讲理，吹胡子瞪眼，越说越僵，可能变脸。人家没那样，仍然是以礼相待，而且秦明也听出来了，人这五个人是存心喜欢自己。后来秦明一想啊，天意该着啊，这是老天爷这样给安排的。事到了如今，走投无路，怎么办？只好入伙。要怎么留下那么句话，死逼梁山，非得走投无路才走这条道。这秦明也愿意入伙，大家非常高兴，把秦明请到清风寨大厅设宴款待。但秦明他是个人呢，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拉倒吗？喝那酒也是苦的，菜也吃不下去，仍然吧嗒吧嗒掉眼泪。宋江这才说，秦将军，人在中年没有家口怎么能行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先呢给你娶个家室，有人陪伴你。不，我妻子尸骨未寒，我哪能再续弦呢？哎，不要拘于常理呀。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小李广花荣的妹子。花荣已经同意了，愿意许配将军终身侍奉。哎呀，秦明一听，那怎么能行呢？花荣也表态了，我们说这话是真的，我妹妹高门不娶，低门不就，也会两下五八抄，耽误来耽误去，到现在23岁还没出阁。我爱惜将军是个人物，愿将我妹子的终身许配于你。你如果愿意的话，得过清风寨，把我的家眷救出来，翟良辰挑吉日就召集你们成亲。大伙儿都这么说，秦明只好也就点头答应了。那么下一步取清风寨怎么个取法呢？有人说调兵攻打，有人反对，有人主张智取。秦明说这么办吧，现在守清风寨的是镇三山黄信，我跟黄信有师徒的关系，他的能耐是我教的，我们俩私人的感情甚厚，不用打，只要我去了把话说清楚，我管保黄信也能投降入伙。因为他比我强得多，到现在他是光身一个人，还打着光棍呢，没有家眷的牵连，没有这种牵挂，所以他肯定能入伙。众人一听这个计策是最好了。到了第二天，
劈了火秦明

就带着四个人赶奔清风寨。单说镇三山黄信领着200多名军兵死守清风镇，着急呀，就盼着青州府快派援兵。后来听说霹雳火秦明来了，他挺高兴，没到清风镇，直接去打清风山去了。后来又听说秦明战败被俘，黄信这心呢就凉了一半，这怎么办？倘若泽寇攻打清风镇，就凭我手下这点人，我也抵挡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报信，霹雳火秦明求见。哟，秦明回来了，没敢开寨门。他上了寨墙，往下一探身，一看呢，正是老师秦明。一看秦明就带那么几个人，不像敌意，他这心才放下。师傅，您这从哪儿来？黄信呐，把寨门开开，为师见你，有话要说。好吧，寨门开放。黄信把老师接进大厅，命人现查，就问怎么回事。霹雳火秦明说话向来不会拐弯抹角，直出直入，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的全家18口被害，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黄信也陪着掉眼泪了。那么师父，您今后打算怎么办？徒儿，为师不隐瞒你，我现在走投无路，挺身走险，我已经加入清风山了，我现在成贼了。徒儿，我也奉劝你呀，赶紧弃暗投明吧，你也犯下失职的罪名，那慕容对你绝不能心慈手软。你要跟我走的是一条道，你算便宜，你要不听，他们非收拾你不可。黄信一听，把大腿一拍，老师，我跟着您，您怎么走我在后头跟着，您不是加入清风山了吗？我也想入伙，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当武将的说话干净利索脆，一言九鼎做了决定。秦明赶紧派人到清风山送信，小李广、花荣领人到了清风镇，先到家里看望夫人，看望妹子，一家人都平安无事，还得感谢镇三山黄信。这位是个正人君子，花荣是花荣，家眷是家眷，要换个慕容、刘高啊，早就对他家属下了毒手了。冲这一点上来看，对黄信是非常感激，也证明黄信光明磊落，是个好人。花荣当面谢过之后，大家一商议，小小的清风镇弹丸之地不能久待呀，干脆拉着东西上清风山吧，放火烧镇，带人退到清风山。现在7位好汉占据清风山了。宋江第二天跟大家说，各位啊，就是清风山咱也不能待呀，那慕容知府岂能袖手旁观呢？他必定调动大兵来攻打清风山，就咱们手下这点人抵挡不住啊。大家说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么办，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此人叫天王晁盖，现在占据水泊梁山。我听说水泊梁山方圆800里呀、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那是铜帮铁底。现在有11位好汉占据水泊，不如到那块去入伙啊，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众人说，我们也知道水泊了不起，

但是跟天王晁盖素无往来，人家能收留咱们？宋江一拍胸脯，各位放心，我跟天王晁盖莫逆的交情，我跟军师吴用交情也不错，我领你们大家去，万无一失。啊，众人说那太好了。事在紧急，提前动身呢。说这话三天之后，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那么沿路之上，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300多俘虏现在也投降清风山了。黄信一投降，还领了200多人。老百姓也弄不清他们是哪块的军队，都是打着宋朝的旗号。丰州过县也没人敢问，所以他们兵分三队，路上是平安无事。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闪出一座大山，探马蓝旗禀报，这座山叫对影山，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正中央是一条大道。哎呀，小李广、花荣一瞅这的山势特别险恶，就提高了警惕了。大哥，留神啊，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儿。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大家都精神点儿。果不其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又打得正激烈，谁跟谁打不清楚。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让队伍停止前进，然后二人匹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两伙，一伙都穿红的，一伙都穿白的，搅作一团，打了个难解难分。为首的两匹马、两员大将正在厮斗，又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两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其中有一位头顶三叉术法紫金冠，身披百花袍，外面披着红斗篷，离远看不太真，这小伙长得是俊棒子人物，细眉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光嘴巴没胡，满身的甲胄，胯下七匹红马，掌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跟他动手这主一身白，头上戴着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披着白斗篷，胯下白龙马，掌中方天画戟。这人也是光嘴巴没胡，长得挺漂亮，两条大戟绞在一处啊，也不知道打了有多长时间了。花荣一笑，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呢，这谁跟谁呀？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格斗啊？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花荣在前，宋江在后，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可这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到了近前了，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

由于他俩打得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搅在一处，拧成疙瘩了，怎么甩也甩不开了。你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两匹战马就地打旋，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结果越拽越紧。花荣来了兴趣了，宋大哥，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吭吭！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那花荣叫小李广，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指哪射哪。他叫小李广，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招牌剑”，这支大剑直奔豹尾和狮尾。那么叫燕尾剑，就像燕子尾巴差不多，里头是刃，锋芒利刃呐、啊，太快。再加上花荣也有力量，这一箭射出来正好绞断豹尾，噗，这下就过去了。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都往怀里拽，使足了力量，冷不丁豹尾一折，两个人收不住身子了，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两伙军兵也顾不得打了，各抢自己的主将，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这一下肃静下来了，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了身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箭？花荣一匹马过来了，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是也。小，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花之寨？不错，正是在下。哎呦，久闻大名，果然神射。两个人顾不得打了，全过来见花荣。花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一瞅这俩小伙长得真俊，特别是穿一身红的这位，就像画上画的三国那吕布差不多少。再看看穿白的这位，你要打冷眼儿看不出来，你要仔细看，跟画上画的跨海征东的薛仁贵啊差不多少。这会儿宋江也过来了，花荣一给介绍，宋押司及时与宋江俩人一拍大腿，哎呀，久闻大名啊，没想到二位怎么今儿个走到对影山来了。宋江说，这么办吧，我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啊，因何在此动手？能不能听我们的话，别打了？天下好汉是一家，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嗯，能不能给我薄面？宋江一出头，俩人果然不打了。一报名啊，大伙儿才清楚，穿红的这位人送绰号小温侯，姓吕，叫吕方；穿白的那位叫赛仁贵的郭胜。闹了半天，这二位啊都是买卖人，就是小温侯吕方吧，是倒腾水银的，据说从青海一带倒腾这水银，然后呢到南方去卖。这一次投学文五万两银子，结果走到半道上出事儿了。

水银叫人抢了，连本丧汤，没法回去交代呀、啊，就领着手下的伙计占据了对影山，在这打家劫舍，落草为寇。他来了没几天，又来了一伙人，就是赛仁贵的郭胜。郭胜也是个买卖人，在陕西西安一带做买卖，也被贼寇给抢了，连本丧汤，走投无路，领着手下这伙人也来到对影山，都想占据这座山头，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个人是这么协商的，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谁胜过谁，谁就占据这座山，败了滚蛋。他们俩打了五天了，哪回也没分出胜负来，今天是第五次，恰好遇上宋江跟花荣。两个人听完了乐了，二位英雄好汉，这又何必呢，据你们二位一介绍，同病相怜呢，我们应当互相帮助才对呢。大家就问呢，那么宋押司您这是奔哪儿去？宋江说，我投奔水泊梁山，如果二位愿意的话，放弃对影山，这个地方有什么呆头，跟我一同赶奔水泊啊。妥了，我们乐意。书说简短，在这个路上收下两员大将，因为这两位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中的，又凑了五六百人。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这人越凑越多，他也显眼呢、啊、所以宋江啊格外的留神，把所有的军兵编成五队，次第而行，一波挨着一波，相距五里地。他让花荣跟着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在后边，他带着燕顺、锦毛虎领着二十个人在最前边开道。现在离着水泊梁山已经就很近了，宋江也怕发生误会呀、啊。你看咱打着官军的旗号，水泊梁山再以为官军攻打来了，倘若梁山再分兵派将，两头打起来，这个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领着燕顺打前站，去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这都是老熟人了，先把招呼打好了。所以大队人马在后边，宋江领着二十个人带着燕顺往前走。这一天正走着呢，路过一家酒馆，这酒馆就在山脚下。宋江知道原来在这路过，离着水泊还有十五里，行了，总算到了地方了，我们也歇歇脚，等着后头的大队人马。他跟燕顺打完招呼，二十二个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来到酒馆。伙计出来一看，我要来这么多人，牵马匹的牵马匹，招待客人的招待客人。众人进了屋了，您说这酒馆能讲究得了吗？就是房间大，草顶，干打垒的四壁，屋里这地呀、啊、倒挺光滑。众人进屋之后，一下来这么多人，显着屋里有点狭窄。伙计赶紧让座，各位请坐，请坐，请坐，坐这儿坐，这儿坐。就这样，还有四五个人没坐。可把着门这有张大方桌，有长条大凳子。这就一个人在这站着，这个主可能啊来的时间不短了，喝酒喝醉了，往长条凳上一躺，枕着包裹打呼噜睡大觉。就他这一个人站着一条大凳子，宋江就跟伙计说，你看我们还有几

0: 弟兄站着，能不能跟那位让他迁就迁就，给我们让个地方？伙计说行，他来半天了，你们各位稍等啊。伙计就过来了，我这位大爷，哎，醒醒醒醒，大爷，大爷别睡了，醒醒醒醒，把这位给推醒了。这主不知道怎么回事，揉揉眼睛坐起来了。呵，宋江他们一看这家长得真棒啊，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这主一瞪眼睛，什么事儿？大爷，您看我们这客人来了不少，您占这地方太大了，是不是请您屈尊屈尊，给让让地方？什么？我让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哎，你他妈势利眼啊！啪，给伙计就来个嘴巴。锦毛虎燕顺在旁边一看，这小子太野了，哎，看来非得我过去教训他一顿不可。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等雨伞。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知道这很难，你得自己做一个选择。
3: 本期推荐，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4: 徐小霞来找我
5: 了。徐小霞是？
3: 车祸、裁员、失业，家里还有一个即将中考、痴迷游戏的学渣考生，倒霉的事情都赶到一起，怎么办？威力是一家外卖平台的高管，无慎开车撞倒了自己公司赶时间送货的外卖员。在这场区分车祸谁是谁非的追责中，面对法律和人性的双重拷问，威力对自己坚信不疑的价值观逐渐产生了怀疑，隐藏在算法洪流中的真相逐渐显露狰狞。
4: 他现在就一个人，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不能替他们垫付一点点？
3: Movie Time 推荐，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而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它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它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6: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7: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怎样才能提高孩子的专注力。首先啊，就是要切断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影响。随着现代媒介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视这些电子产品不断更新，对于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现在好多孩子都喜欢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这些啊都是典型的被动型注意。孩子一旦被动被吸引，就无法主动思考，而学习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其次呢，就是调整家庭的养育方式。一种情况是家长陪读陪写，孩子会想到旁边有人，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集中，加上有的父母陪读陪写的过程难免不发动情绪，导致孩子注意力更加难以集中。另一种情况是孩子独自学习或者是写作业或看书，家长关心孩子的健康，经常给孩子递水送水果等，这也会打断孩子的注意力，造成孩子学习时间碎片化，不能保证学习效率。再次啊，就是打理好学习环境。对于本身专注力欠缺的孩子，建议父母给孩子一个舒适、简单、干净、简洁的学习空间，比如提供学习的房间不出现平板、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学习的区域只摆放和学习有关的书籍、资料和工具，写作业的书桌上只摆放相关课程的书本、纸和笔。最后，让孩子可以充分地感受专注的愉悦感。因为孩子大脑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善，兴奋和抑制的功能还不能完全配合，导致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分神了。父母要做的就是多给孩子去尝试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机会，比如玩积木的时候，孩子搭成一个样品，给孩子一些夸奖鼓励，比如独立完成作业以后，先赞许他的劳动成果，再巧妙地给出一些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建议。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4: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最近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嗯，为什么酒店卫生间要有玻璃墙啊？
2: 知道不知道？
1: 这无外乎就是三种可能：一、方便切磋技术，很多问题通过一个透明的玻璃，你和你的同屋就可以进行文明礼貌的切磋和交流；第二，监督同伴不要干奇怪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在洗澡的时候同屋偷看你的手机？但是住酒店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看什么手机？看我，不对，看什么手机？我可看着你呢。第三就是，好吧，这个很好理解吧。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在脑子里最先浮现的就是答案三，所以为了验证酒店设计初衷是不是真是这样，我还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无聊的问题。首先，如果你住过套房，你就会发现房间面积够大的时候，厕所都是完全独立的。
3: 我查了一下，在七星帆船酒店最大的房间面积760平，最小的也有170平左右，根本就不存在厕所和床只有一玻璃之隔的情况。
1: 不过也并不是谁都开得起高级酒店，大部分普通酒店想要赚钱，必须保证一点尽可能多的客房数量，而想要客房多，必然要压缩单间面积。
3: 那面积小肯定要压抑呀。
4: 所以能不能设计一个面积小但是看起来面积很大的房间呢？
1: 虽然这个要求一听就老甲方了，但也不知道是哪个机智的设计师真的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给卫生间装玻璃墙，这样既能进行厕所和卧室两个领域的划分，还能保证整个空间的通透。
3: 那隐私暴露怎么办？
1: 装毛玻璃呗。毛玻璃可以适当的遮挡视线，尺度适宜，既可以守住隐私，还有朦胧感，促进感情，完美契合环境心理学。
3: 那毛玻璃会不会成本有点高？
1: 根本不会，从装修的角度看，装玻璃就比砌墙要省钱多了。卫生间的墙是需要做防水的，如果砌砖墙需要砌墙，给墙面基层做处理，刷防水，干透后再刷，最后给墙面砖铺贴等等一系列的步骤。而玻璃自带防水效果，只要定好尺寸安装就可以了，省时省钱又省力。另外，玻璃通透，在白天还能够增加厕所的采光，在晚上还可以提醒忘记关卫生间灯的各位。搞好事确实不是酒店这么设计的初衷，但是并不妨碍这个设计也确实增加了消费者使用的趣味性。因为酒店设计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各种人群各种生活习惯的需求，而增加趣味性也是其中。

0: 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因为把玻璃墙改成了砖墙，很多酒店的生意发生锐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乱世佳人是根据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的一部美国电影，由维克多·弗莱明、乔治·库克、山姆·伍德导演，克拉克·盖博、费雯丽等主演。影片讲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豪斯家与白瑞德的爱情故事。豪斯家一直爱着艾希莉，却得不到她。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遇到了白瑞德，两个人经历磨难，白瑞德一直对他不离不弃，但是直到他最终离开，豪斯家才发现自己其实爱的是白瑞德。

文片于1940年在美国上映，在世界各地文化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轰动，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不朽名作。1940年的奥斯卡奖当中，本片独得包括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内的10项大奖，并且在1998年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电影当中排名第4。这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有2个翻译的版本，《乱世佳人》和《飘》。相比较而言，我可能更喜欢后者的翻译。正如电影开始打出的一行字幕，一个文明是随风而飘的，最终是要飘散的。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风而飘的，最终也会飘散。其实又岂止是一个文明的飘散，随着文明飘散的是无数个生命个体，一代人，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你是选择清醒而悲观空虚地活下去，还是抛开这个终极目标，盲目地积极地活下去？在电影当中，也许你能找到你的选择。I'll never be hungry again. No, nor any of my food. If I had to lie, steal, cheat, or kill.

飘是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部小说，却成就了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女主人公斯嘉丽身上就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影子，她将自己的经历

己的感情故事融合在小说当中，用一生的时间来浇灌这样一部作品。因此如此的精雕细琢，小说不成经典恐怕都难。电影将原著小说彻底的视觉化，还原出了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景象。在电影片头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棉花种植园、劳作的黑人、夕阳下的晚归，这些美国南部所特有的景观。斯嘉丽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南部庄园，那种安静祥和的乡土气息非常令人向往。但是尽管如此，在表现战争场面的时候，导演也没有丝毫放下自己的史诗气节，给观众以视觉和心灵的震撼。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相互斗气的爱人，一样对生活充满激情，对命运绝不认输。假如你要求一种激情，就不要畏惧它带来的会延及自己的火焰。假如你想平静，就不要渴望欲求。人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都两全其美，爱就是受苦，没有爱就不会痛苦。乱世佳人小说和电影都成了传奇，感动了无数人，那是不是也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种宿命当中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圣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二到三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奥陌陌二号让科学家们如此关注？和世界同步一下，又一位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访客来了。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知道吗？就在今年，人类又迎来了第三位星际访客，他的名字叫三 I 阿特拉斯，有些天文学家干脆叫他奥陌陌二号。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他和2017年那位宇宙过客奥陌陌实在是太像了。那这颗彗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首先，它不是我们太阳系的原住民，而是从其他恒星系统流浪而来，这意味着它曾属于另一个太阳，另一个世界，然后因为某种强烈的引力波动被甩了出来，孤独地在银河系里漂泊了几十亿年。它的体积也不小，估算直径大约在10到20公里之间，飞行速度超过每秒60公里，比人类所有火箭都快。如果这些还不够惊人，听好了，它的年龄可能高达80亿年，差不多是太阳的两倍。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太阳还在婴儿期的时候，这颗叫阿特拉斯的星际彗星已经在宇宙中兜风好几圈了。那它到底危险吗？会不会撞地球呢？别担心，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三 I 阿特拉斯不会撞上地球，它只是像个陌生旅人，从太阳系路过，预计将在12月7日最接近地球，然后继续踏上星际旅程，重返深空。那为啥它还是引发了这么大的讨论呢？

0: 因为这个奥陌陌二号不仅飞得快，还非常非常神秘。它整体呈模糊状态，表明它并不是硬邦邦的岩石，而是由松散的冰和尘埃组成的冰球，像一团宇宙里的雪泥吧。它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冲进太阳系，速度远超我们现有的航天技术。有研究团队甚至大胆猜测，它可能是外星文明伪装的飞船。这下炸锅了，有科学家甚至把它和黑暗森林理论扯在一起，说这东西故意选择在11月靠近地球，偏偏躲在我们观测不到的太阳背面区域，是不是太巧了？当然了，大部分天文学家都觉得这只是胡思乱想，但他们并不反对研究这种可能性，因为就算它不是飞船，也可能携带着生命前体物质，比如氨基酸，那对寻找地外生命来说也是巨大的突破。所以说，为什么奥陌陌二号会引发全世界关注呢？因为它是人类已知最古老的星际彗星之一，它的轨迹、成分和行为都和以往的彗星不一样，它是我们理解宇宙中生命起源和星际旅行的一个窗口。所以啊，当你在12月的星空下仰望，说不定那道微弱的光就是这位80亿岁的宇宙过客向我们打的一个照面。别眨眼，它可能一走就是永远。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

0: 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星岁月中。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来护部队，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赛梦想潜规则是钱。

0: 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兄弟们，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的不像话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狠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神了。
1: 哎呀，鲤鱼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姐姐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鬼老爷子说的对。

0: 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
2: 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金，知道了知道了，算算就算算。

不管用的话就只能是等死了，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好多的朋友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啊，这个文章题目叫药，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啊，用血馒头这个偏方给他儿子治疗肺痨这个事情。各位回想回想，多么愚昧呀，多么愚昧呀。后来呢，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开始有了青霉素啊，就是抗生素的出现，肺病患者的这个死亡率呢大大降低了。再后来呢，我们出现什么叫雾化剂、吸氧机，那患者上不来气儿怎么办？赶紧用上吧，对吧？一用上，哎，这条命保住了，这是现代科技的方法。再后来临床抢救，我们又有了 ECMO 人工肺，那我们这些呢全是什么呀？全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时代发展的产物，医学进步的产物。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方法什么呢？我们叫新生的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那我们讲了，集合这些所有治疗方式的优势，那么有没有口服药呢？对吧？我们去做这个气管切开也好，还是说呢打点滴上雾化也好，有没有口服药物可以集合这些的优点呢、特色呢？我告诉大家，有，也是咱们目前叫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我们973治因子。首先我们973治因子啊，可以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可以像免疫细胞一样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我们的细胞。那么很多听众呢可能是第一次听节目，也听到哎呦这973治因子挺新奇，是不是啊？之前没有听说过。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大夫告诉他老慢支的全称呢叫慢性支气管炎啊，你说那不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儿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对吧？那么你们这种细胞治愈疗法他怎么去治疗呢？哎，问得很好啊，跟大伙儿讲，这种问题提的太多了，是吧？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哎，因为啊，咱们先讲啊，根本您也没治到根儿上啊，对吧？老慢支的根儿，您没真正的对应治疗，压根儿也没治到那根儿上，怎么能不犯病呢？您琢磨，对吧？老慢支。好，字面上理解，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炎症啊，对，落到这炎症上了，确实不假。那我们要清楚它临床意义是什么？临床意义当中要再细解释，指的是什么呢？肺、气管、支气管，它的相应组织细胞出现的炎性病变反应，称为叫炎症。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呀？本质是细胞受损了，细胞病变了，所以才导致成为临床炎性表现。这回大伙儿听懂了吧？好，那么咱们怎么治？你光用消炎药是不是把表面炎症去除掉了？但你本质上的细胞病变损伤在不在？还在，对吧？你没有修复，你没有治好，那病根在，你想想是不是会反复，对不对？什么叫慢性？急性期我们指的是急性发作，在一个月之内属于急性期，那骨病呢还是在三个月内属于急性期啊。那么老慢支是一个月，但是你超出这个时间来，你没有修复好你的细胞，就会形成什么呢？叫慢性。这个病啊，告诉各位啊，其实它不简单。怎么呢？因为你一年犯，第二年再犯，第三年还会犯，而且发作频率会越来越频繁，会有咳嗽、胸闷、呼吸不顺畅，甚至是说什么呢？喘、上不来气儿等等相应现象。而肺是什么呢？肺为五脏之华盖，它在五脏之上。什么叫华盖？各位知道吗？过去皇上出行、娘娘出行会有个云罗伞盖，那个叫什么呀？就是华盖。为什么说它叫华盖呢？它在五脏之上，就是它挡着五脏，有病先找我。你先别找其他的脏器，那么这个华盖损伤了，肺损伤了，继而呢才会影响到下面。那么下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心，所以说我们临床好多叫心肺功能受损。大伙儿会发现这个词儿吧，心肺功能受损，其实

0: 床死亡原因致带的几个，其中有心肺功能，另外还有什么呢？哎，叫心肾功能，对吧？就是心脏和肾脏都不行了。想象一下，一个是泵血的，一个是代谢的、排毒的，毒排不出去，血泵不上来，人们就没了吗？心肺功能是什么呢？一个是泵血，管全身之血，另外管呼吸的。人可以两天不吃饭，但是你两天不呼吸试试。都说两天不呼吸了，可能两分钟不呼吸都不行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儿，哎，就是我们所说的叫肺细胞，它是全身脏器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你看人得感冒，慢慢什么呢？咳嗽，先有这种反应，没说一下子人得什么病就一下到心脏上，是不是啊？一下到这个脾胃上，很少的，先来都什么啊？咳嗽。哎，所以大伙儿知道了吧？这块啊是什么呢？是挡在五脏之上的，好好保护你的肺。肺要受损了，其他脏器都受累。那么怎么去修复它呢？我们这个细胞怎么进行激活，怎么进行修复呢？那我们就要利用什么呢？细胞的医生。那么肺病其实是什么呢？是肺细胞受损伤的结果。只要你把这细胞修复了，肺病其实是不会落根的。但是各位知道啊，临床大夫也在讲，说我们治病啊，不愿意治喘，也不愿意治癣，对吧？大夫不乐意治喘和癣，因为容易丢人脸，不好治，他很顽固。为什么顽固呢？没错，大部分就是哎呀不咳不喘，是不是啊？咱们哎没呼噜气喘的就行了，没考虑到细胞。哎，因为对于肺病治疗，它有很多的屏障。啊，呼吸屏障很多，而且肺纤毛啊，像麦浪一样刷刷刷不停的在动，你真正的药物要到里头去很难的，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呢？药效特殊。那么利用谁来治呢？没错，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从字面上肯定您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又是什么？那么它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它包含了我们身体所有需要去治愈细胞的因子。国外称973我们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个不是随便张口就说，随口说的啊，都是有理论依据的。所以呢，我们利用它来针对我们的肺液细胞，还有支气管气管细胞进行全面的激活、再生和修复。我们在临床实验阶段招募了200位患者，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我们让他们呢连续用上973治因子是20天，开始对于志愿者肺部啊进行 CT 影像检查。结果呢，我们发现啊，无一例外，他们之前的炎症，比如说呢像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呐、啊。还有呢，像肺液有这个支气管炎症啊，气管内膜像磨玻璃一样啊等等，这种影像都开始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非常好。那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一些阴影呢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说呢，原来啊这个前后径变大的胸廓，双侧比例都发生明显变化了，说明什么呢？对，这种是什么啊？变大就是肺气肿导致的。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开始消失。从呼吸症状来看呢，3天之内憋闷减轻，咳喘消失，那么1周左右有效率达到99%。你会发现这咳喘呢陆陆续续的啊，从半数到完全消失，非常好。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像整个肺液以及呢气管支气管强大的修复效果。那你要知道啊，全部这些好转现象的背后呢，都要归功于咱们973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我们里面毒含了 NK 抗炎因子，是可以消除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呢让患者症状改变。哎，我们讲了临床当中哎最基础的标准什么呢？不憋、不咳、不喘，短期我们效果就很明显。同时呢，在100天不仅消除炎症，还可以修复受损组织，所以从细胞层面全部让患者恢复健康。 你会发现啊，老慢支啊，哮喘啊，肺系肿啊，肺心病啊，想不好都很难。那世界医学界呢，也把咱们973致因子啊，称为呢叫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我觉得呢，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其他的慢性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咱们也学会什么呢？叫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啊？其实人都是细胞构成的，所有的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结底是什么？对，细胞病。心脏病了，首先咱们心肌细胞受损，高血压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糖尿病呢，对，胰腺胰岛贝塔细胞受损，眼病呢，眼底细胞受损，肾病呢，肾小球细胞受损了，等等等等，对吧？细胞受损那怎么办？不能表面光啊，光消炎行不行？不行，光用激素好不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是从根上治的。以前大伙可能也就是我所说到的表面光，血压高了我们降压，血脂高了我们降脂，血糖高了我们再降糖。但是呢，你要知道治到根上了吗？没有啊，只有利用细胞治因子才能去治愈细胞上所有的病。细胞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的脏腑才能正常运转，你的人才能健康啊。那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好多人走了太多年的弯路了，真的是足够了啊。我觉得希望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治好病的听众，咱们转化观念。我昨天还在讲啊，咱们这一次大型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呢，就是想让思想转变快的那部分患者先健康起来。因为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一回，一旦呢咱们结束，像我们的价格一定是恢复到原来的市场统一价1380，那大家呢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是不是啊？多花多少钱呢？大伙儿要想这个道理，谁都能明白，谁都能知道。所以在今天，我觉得呀，咱们不多说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都是在线等待了，我还是啊叮嘱一句，大伙儿快速的去争取，赶紧去落实名额，这是关键。如果一旦错过，咱们的活动结束恢复到原价，你再想拿一定是多花钱的呀。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希望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不要错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那么石老师呢，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石主任。
0: 哎，您好，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您请讲。
3: 哎呀，今天给你打通电话我也挺高兴的。
0: 好，
3: 我跟你说哈，石主任，我还多亏了您了。
0: 哎，
3: 就是这个973治愈因子，哎呀，可真是用对药了。
0: 好，
3: 我谢谢你吧哈，就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甭客气，老姐姐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
3: 就是现在我这个病吧，一天比一天好。你说这回吧哈，我就感觉吧，就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的，有奔头有希望了。好，那咱们抓紧聊一聊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3: 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72了。
0: 72岁了啊。好的，您用多久了，我听一下。

0: 我用了25天了。
1: 嗯，
0: 啊，反正效果吧，真比吧哈，你讲的还要快。
1: 嗯，
0: 还要好。
1: 好，
0: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片吗？
1: 嗯，
0: 这不是最后的一次，就第一的价格了吗？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吧哈，我给你石主任打电话，这能不能吧给我申请个名额呢？
1: 啊，您是老朋友，奔着咱们活动来的啊。那我觉得您是老朋友，您应该知道咱们这个情况啊。我要再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咱们直播间呢没有名额，也就是说您在我这申请不了。怎么着呢？为了咱们这次活动的公开、公正、公平，咱们这次活动的价格你听到了，一片是1块钱，对吧？
0: 是
1: 这个钱来讲的话是极低极低的了，没有比这再低的了。嗯，所以说呢，我们统一在我们的场外热线上设立名额，其他任何途径都没有订购的途径，也没有任何的名额，能理解吧？说谁谁谁给你打个电话，哎，说老姐姐能给您订了啊，在我这订吧，我告诉你不要相信，只有你通过场外热线才可以拿到名额，明白没？因为说你想的这个至于因此是出名了，出名就有模仿秀啊，有很多不是咱们的也给你来电话，你不要相信，只有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还有一个啊，咱们如果说恢复到原价是国际价格是1380元，1块钱跟那1380一比，你差多少？差1300多倍，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呢，赶紧着抓紧时间联系场外来报名，在那儿进行申请，其他任何途径都报不了名，能理解了吧？啊，这个情况知道了吧？
0: 我就是吧，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回头吧哈，我赶紧吧哈，去申请名额。
1: 哎，
0: 你想多备点药。
1: 哎，
0: 这回吧，给他备足了。不是有备无患嘛，对吧？
1: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有备无患啊。好，说说您情况，我听一下，好吧？
0: 我就是这高血压。
1: 嗯，
0: 也可不少年了，我50来岁的时候哈，就有高血压。
1: 哦，
0: 哎呀，那降压药啊，都换了多少样了？
1: 嗯，
0: 什么硝苯地平啊、降压灵什么的
1: 啊。
0: 啊、你就是吧哈，你用再多，他也没治好我。
1: 嗯，
0: 就像你所说的，只解决表面了。
1: 嗯，
0: 现在呢，我还有脑梗。
1: 哦，
0: 哎呀，什么流口水呀、啊？
1: 嗯，
0: 不知不觉的吧，就淌哈喇子就给流下来了。
1: 嗯，
0: 那吃饭那时候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吧，这个腿儿吧就不太好使，就像踩棉花那种感觉，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吧也拿不住，有的时候吧不知不觉的掉地下了，就这脑袋吧也不好，它整天的嗡嗡响，
1: 哦，
0: 是吧？记忆力吧也不行，它总丢三落四的，
1: 是吧？
0: 刚抓起东西把那东西就忘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后遗症。对吧？本来呢，咱们说大脑供血是要充足的，高血压呢，它是什么呢？自我调控的一个机制。你本来这个血是不足，它怎么办？给你加点吧，把这个脑供血给你足了。但是呢，你硬性的去吃这个降压药，给它又压下来了。那么同样，脑供血是什么呢？是欠缺的，能理解吧？所以说呢，是我们表面光了，血压下来了，但是里面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血管硬化了，比如说脑供血不足，大脑缺氧缺血了。这个全都在，所以你后果你一定是有的。什么呢？时间长记忆力减退了，就像你说的丢三落四，对不对？放哪儿了不知道，哎呀出门了，哎我钥匙呢，哎这早半天我手里拿着呢，是不是啊？这个那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都是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些情况都是什么呢？典型临床症状。甚至于说有的老同志说了，我上一秒说啥我下一秒都记不住，对不对？想一想。
0: 对。
1: 嗯，
0: 是那个石主任，
1: 嗯，
0: 我还有吧，这个膝盖这个病，
1: 嗯，
0: 这个膝盖吧，就一变天就受不了，
1: 嗯，
0: 它那里边有积液，
1: 嗯，
0: 啊，哎呀，疼的呀，真是的，路走不了，
1: 嗯，
0: 就我连上个厕所，都蹲不下，
1: 蹲着都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老年人讲了，真的每一天这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千万别得病，是不是、啊？得了病真要命。看起来你也是挺痛苦的，是不是也想了很多方法治疗啊？
0: 哎呀，那办法想多了。一直都没断了治。这不后来听你讲那个973治晕子吗？是鼎恒生药业生产的。
1: 对。
0: 而我就提示吧哈，试试这个新方法。
1: 嗯。
0: 我跟你说，石主任哈，就我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1: 哎，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针对性治疗啊，而且呢是针对选择好药。赶紧跟我讲一讲，你用了之后怎么样？现在怎么改变了？
0: 哎呀，我用第一天吧，就感觉脑袋就清亮了，
1: 好的，
0: 不那么胀了，也不那么疼了，血压啥都跟着下来了，
1: 好，
0: 感觉吧，脑袋就清亮，它不迷惑。
1: 嗯，
0: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用了有一个礼拜吧。也感觉吧，这膝盖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嗯，
0: 我现在用的是25天了。
1: 嗯，
0: 现在吃饭也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我还发现什么呢？我的耳朵不响了。
1: 嗯，不错。
0: 耳朵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嗯，
0: 特别吧，就是我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消下去了。
1: 嗯，
0: 那蹲下去起来就没事了。
1: 好的，
0: 而且吧，现在血压也挺好的，高压135，低压80。
1: 哎呀，非常好，非常不错。您看，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您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真的很好啊，替您高兴，不错啊。还有什么改变了？
0: 还有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0: 比以前强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吧，这腿吧，在屋里呢走个10步8步的，这膝盖哈，原来都受不了。
1: 嗯，
0: 现在来回走都没啥问题了。
1: 嗯
0: 嗯，反正石主任，我这一开始用973自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寻思吧哈，让我弟弟也用。
1: 嗯
0: 啊，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的药物了。
1: 嗯，
0: 它有独特的五核抗瘦商标。
1: 嗯，
0: 还有那个景恒生药业生产的，就是质量。
1: 嗯，
0: 那疗效是有保障的啊。
1: 嗯，
0: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1: 对，
0: 跟我弟弟吧哈，就因为吧，他这么多年也没少治嘛。
1: 嗯，
0: 完了肝治也没治好。
1: 哦，
0: 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1: 哦，这心情能理解啊，能理解。
0: 但是吧，我告诉他哈，我说你千万不要再等了。
1: 嗯，
0: 你要是等我治好了，那你就用不起了。
1: 嗯嗯，
0: 这是最后一回了。
1: 嗯，
0: 这不吗？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你想早点用上它。
1: 没错啊。那你简单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我听一下。
0: 我弟弟就是在工地上干活把骨头摔坏了。就是虎骨头坏了。人家给他换了一个吧，人工的。
1: 可是换了。
0: 换完以后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哎呀，走不了道，反正现在坐轮椅呢。我这个用的好吧，我弟弟吧也同意用了，
1: 也同意用了啊。那么这样吧，我觉得呢，首先来讲您自己用的好，那就是咱们这个有实际例子摆在您弟弟面前了，他应该是有信心的啦，对吧？还有另外呢，我们在治疗方面啊，我跟大伙儿讲，不光是像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包括腰椎病的、颈椎病的、风湿类风湿的，包括呢有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啊其他类型疾病，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在五活康瘦973致因子的帮助下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你看你当姐姐的好歹那种程度，你想她那个病那不一样吗？对不对？我们致因子在谁身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针对什么呢？叫发病的原因进行治疗的。啊，你像你这块我简单说两句啊。你像我们说到你刚才吃了很多年的降压药，是吧？我听的说有这么20来年，是吧？其实临床用药什么大多数两类，一个是扩管的，一个是利尿的。那就这两类，什么卡多普利啊、硝苯地平啊、降压灵啊等等，用来用去，关键什么呢？他们都是在表面光上，全都是为了你降压使劲儿，而没有解决你血管内皮的问题。血管内皮细胞始终是硬的，没有活化，对吧？也没有解决你血液的问题。你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它有没有给你解决？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只是吃上就降，不吃又回来了。而这次我们用973致因子，因为本身里面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像 ZL 净化因子，它可以净化全身血液，把你所有垃圾毒素都排掉，是血栓呐、斑块啊、药毒啊都给你清理，一下子血液环境开始有改变了。还有什么呢？叫 ZR 血管治疗因子，它可以帮助你血管内皮软化，帮助你血管软，帮助你血液净。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彻底的好转起来？那么我们想，这个脑供血不足了，那血栓后遗症呢，我们都可以改变的非常好。像您弟弟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他本身有个直患，其实这个直患不太好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呢？让他周遭的啊，比如说呢，像我们股骨头周围的神经细胞 进行恢复，哎，让它不那么疼，让它的血运更好，让它的血管软化，包括它的股骨头位置，它换了股骨头了，骨小梁啊，对不对？包括周围的这个盆腔组织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都是让它什么呢？都让它健康，骨关节细胞都让它健康，这样的话呢，能够防止它继续恶化，那也能让它这个人工关节呢存活的时间要更久一点。那么也就意味什么呢？都是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现在什么？价格好。要论以前，其实它这个情况，那么价钱来讲，有点接受不了，知道吗？有点接受不了，因为它这个时间可能要更久一点，可能我们需要什么2亿排天，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药费极为昂贵。而现在1块钱一片，这是机会呀，对不对？你可以给它定一份，没有问题的啊。而且效果来讲是你们想象不到的，特别棒。你都这么好了，那讲话了，它也是可以的，不要错过，好不好？咱不多聊，你赶快争取名额。如果名额争取不到的话，他得多花好多好多钱，能理解吧？好多好多。
0: 我理解，
1: 好，
0: 我理解。
1: 嗯、
0: 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1: 嗯，
0: 我争取2个名额。
1: 对，没错，
0: 就多备一些呗，最后一次1块钱一片的机会了。
1: 哎、好的，
0: 太难得了。
1: 啊、对，非常难得。不多聊了，咱们到这儿赶紧定啊，然后后续治疗效果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呗，我们再见啦。
0: 那再见了，
1: 哎、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你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是主任，你好。
1: 是的，您好啊，久等的这位朋友，哪里的患者呀？
4: 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啊，江苏的啊，好的，多大岁数了呀？
4: 我今年71岁。
1: 啊，71岁，好的，您说说您情况，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有，哎呀，我的毛病多了。
1: 嗯。
4: 我有糖尿病。
1: 嗯。
4: 高血压。啊，就总是嗡嗡的叫。
1: 嗯。
4: 腰呢不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4: 椎管狭窄，
1: 嗯，
4: 哎呀，破了坐骨神经了，
1: 哦，
4: 哎呦，把我的左边的腿呀、啊，整个都压缩了，又疼又麻的，
1: 嗯，
4: 头年嘛我还能走，
1: 嗯，
4: 这过了年啊，哎呀，我后来得了一次疱疹嘛，
1: 哦，
4: 在医院住了医院回来以后，
1: 嗯。
4: 我听有人说有个地方能给我调好，
1: 嗯，
4: 我就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调了一调，
1: 嗯，
4: 这个医生呢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了个汤药，
1: 嗯，
4: 他说这个汤药呢好，
1: 嗯，
4: 但是呢也没给我治好，
1: 哦，
4: 哎，我一喝那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嗯、就不能走路了，
1: 哦，
4: 哎，这主任，我这个情况你呀、啊嗯、救救我吧。
1: 嗯嗯嗯，您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呀，我听您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实际上来讲这病是很重、嗯、而且时间有点久啊，还有什么呢？我听着有基础病在这摆着呢， 啊，那你给我讲一讲，你个糖怎么办呢？是怎么治的呢？现在？
4: 哎呀，我现在打胰岛素啊。
1: 打多少了？
4: 早晨24个单位，晚上打24个，一天要打18个。
1: 哎呀啊，胰腺功能受损也很严重啊。那你吃不吃降糖药了？额外的呀？
4: 没有吃。
1: 啊，没吃。
4: 没有给我调的，没有给我开降糖药。
1: 哦，有。那你这个指标控制的怎么样？
4: 不稳。有的时候吧，前天8点多、7点多，前后吧都有10几个了，有的时候吧15、6个，它不稳定，
1: 不稳定。
4: 哎呀，我现在都走不了道了。
1: 明白了啊，确实现在病情是比较典型严重的啊。我跟您说说您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典型了，而且呢并发症也是很复杂的啊。我还问一个问题，大小便怎么样？
4: 大便啊。不吃药就排不出来
1: 哦，
4: 哎呀，一回都排不出来，
1: 哎呦，这
4: 要吃药。
1: 嗯，
4: 我跟你说啊，石主任，
1: 嗯，
4: 就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困扰了我半年多了。
1: 哦，
4: 你看前两天嘛，我老喝那个润肠茶，后来吧，喝的还是不行，后来到医院去灌肠了。
1: 你看看啊，好，你这样，我跟你说这个情况，您听啊，听仔细，然后我们去用药。怎么回事呢？基础病比较典型，糖不稳，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并发症多，能理解吧？就是原有的一些其他病也可以受这个血糖影响，能理解吗？就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你的治疗呢是叫常规治疗，胰岛素是什么？是给你打进来外源性注射，你不是缺这东西吗？好，我给你打点儿，对不对？它并不是你自身分泌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就能看出来你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叫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能理解吧？这个胰岛素呢有没有好处呢？有，它可以控糖，而且相对来说比其他方式控糖会更好。但是它有没有副作用呢？副作用不言而喻，它的说明书像一本书，发现了吧？就是比如说现在一周打一次的多厚，大概我觉得能有个3-4厘米左右吧，就有那么厚的这个说明书，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副作用不言而喻，我不去讲这些了，你可以自己观察。那么这些问题你用的方式治疗是不对的，很落伍，很落后，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时代了，能理解吧？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根源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你必须要激活它，能不能理解？我们去治疗糖尿病的根源是胰岛贝塔细胞，二一个并发症。如果说这样的血糖，那么从头到脚一个这个并发症不算，那是一身的并发症，最后什么呢？致死致残，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还要针对于各个击破，还要把并发症完全康复。那么这时候我们既要针对于它的病因，还要针对于它的全面，就要考虑叫综合治疗。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我给你推荐就是我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因为它能够解决你的病，能够治得非常好，我们当仁不让啊。这里面有什么呀？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的目标是重新激活你的胰岛细胞，让你的胰岛去分泌胰岛素，而不是你打胰岛素，它是两回事儿啊。你想想你自己能分泌还用打吗？对不对？
4: 对，
1: 不用了。哎，还有什么呢？叫 ZR 生长因子，可以帮助你胰腺整个恢复功能，细胞活跃。哎，这样的话呢，咱们胰岛素分泌水平正常，并发症陆陆续续消失。还有我们再来看啊，您的腰，比如说腰椎软骨髓核纤维环等等，那么呢相应也有细胞治愈因子，比如说 ZR 骨细胞治愈因子，同样帮助你进行修复，让它正常复位，我们功能就可以改变，那么健健康康站起来啊，就说话底气都没有现在，但是你观察7天左右你说话就有劲儿了，就有劲儿了。哎，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左右，就是30到60天左右，那么呢酸麻胀痛啊，什么风冷湿寒这些你可以改变的非常好。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这次活动当中拿100天量，能明白吗？100天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生活，听老师的赶紧行动啊，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1: 哎，
4: 谢谢你啊。
1: 好嘞，我呢不多说，因为时间有限，我把电话转到400我们场外热线那儿，您跟他沟通拿民国1块钱1片，这机会难得极了啊，好不好，老同志？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我们再会啊，就到这儿。

0: 谢谢你啊，再见。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是石主任吗？
3: 哎，对，是我啊，我是石主任，欢迎你啊。哪里的朋友啊？
2: 啊，陕西宝鸡的。
3: 哎，好的，欢迎啊。
2: 哎，谢谢谢谢，我姓李，我陕西宝鸡的，我今年75了。
3: 嗯。
2: 哎，这不得糖尿病吗？都20多年了，50多岁的时候得的。
3: 哦，呦呦，算起来24、25年了，你看看这时间可是够久的了啊。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2: 啊，现在我就是用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吧。
3: 嗯。
2: 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吗？哦。
3: 啊，哎呀，20多天，接近一个月了，您满不满意？效果怎么样？
2: 哎呀，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3: 啊、
2: 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哎，就是跑厕所这个次数多嘛。
3: 嗯。
2: 一天得跑个7-8趟。现在吧，一天也就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3: 嗯，你看，您肾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对不对？
2: 啊，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以后吧，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啊，就好了。另外就是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血糖不稳，吃药呀、打胰岛素呀都不行。加药也不好使啊。这不通过吃您的这个973治愈因子以后呀，现在啊这个餐前血糖5.6了，哎呦，一下子就给我解决了，我太高兴了。
3: 我都替您高兴，效果相当不错呀，是不是啊？啊，
2: 哎，是的是的，这不都20多年了吗？哎呦，都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3: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选对方法，康复是必然结果，对吧？跟着科学脚步走。那么咱们讲了，现在什么生物新药特殊功效确实非常好啊。其实呢，你看除了973治因子之外，你选了很多方法了，对不对？一种药从头到脚开始解决多种问题了，太棒了，对吧？好极了。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石主任。
3: 嗯，
2: 我原来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吃进去啊，还憋得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能吃20个大饺子了。
3: 哎呦，很棒啊！您这75岁胃口这么好，老人能吃是福，老姐姐，这是长寿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预示您能够长寿，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讲了这个整体的咱们的身体在改变，谁不羡慕呀？对不对？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973治因子五活康寿给您带来的真实效果啊！我问问具体啊，您简单跟我说几个啊？一个是血糖怎么样啦？
2: 啊，血糖正常了，特别感谢您呐！哎呀，我的病能好，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3: 啊！表扬我哈，其实我接受你的表扬啊，因为咱们实实在在鼎恒生药业五活康寿给你治得好，973治因子给你治得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973治因子啊，它很厉害的，不光是里面含有900多种细胞治因子，而且它是针对于咱们细胞进行综合治疗的方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于您的，比如说糖尿病，我刚给上位朋友讲完，它有胰岛贝塔细胞受体活化因子，专门去解决咱们的什么的胰岛素分泌不足，相对来说糖度代谢不掉，血糖过高，以及呢并发症过多等等相应的情况，这不就把我们的病根和我们的病灶全部解决了吗？对不对？就是治咱们这个的针对性效果特别好。那么10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100天咱们脏腑功能都恢复，将来那咱们真的是健健康康长寿到老，特别棒啊。那咱们这块呢，就是涨价之前把药备足了，好不好？把药备足了，我不知道您拿不拿到名额啊，如果没拿到我就直接给你转到400那儿了，如果说拿到

0: 那咱们好好用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那是这样吧，
0: 哎，
1: 你给我转过去，我赶紧申请一份吧啊。
0: 嗯啊，没拿到名额的，那这样老师把你电话呀转到我们场外热线上。咱们现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推广活动，唯一的一次一票只需要1块钱，一票只需要1块钱，跟您之前你一比，钱上差了太多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也是唯一的机会啊。咱们要是说这个推广资金发放完毕，就是立即结束的。尤其像咱们已经见效的老朋友，那咱们就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这种好药好机会啊。还有一个，咱们往下来一定要坚持用，因为这个糖尿病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呀？做到停药啊，停针，同时呢血糖平稳，并发症消失的效果，临床效果特别好。我希望将来您也是其中的一位啊，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这位朋友。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好，好，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啦。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3: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0: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 负五

0: 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0: 主持人您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栏目《五活康寿》节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前两天呢，我给大家提到了，咱们现在呢，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一元治重疾的大型推广活动，让大家呢可以用1块钱一片的价格来享受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消息一经公布啊，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我们接到了很多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那么这其中呢有很多人表示说，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以后呢可能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1块钱一片的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有的朋友也表态了，自己的疾病啊本就治得很好，其实原来的价格呢就是有点贵，而且呢普通老百姓接受起来呢确实困难一点，只有是什么呢，富裕的家庭才能享受得起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但是现在这1块钱一片的价格真的是人人都能享受得起，人人也都能够用得上，太好了。这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说的话呢也挺让我心酸的啊，这心里直翻个儿啊。怎么呢，有位朋友跟我讲啊，老伴儿呢走得早，儿子也不在身边，一个月呀、啊、就1000多块钱，要说呀、啊、这个药啊太贵了，那我们讲了一直都是这个价格，用不起用不上，我根本也就不想了，怎么呢，根本都负担不起呀、啊。但是呢哎，这两天听到了我们1块钱一片的推广活动，也听说呢石老师一直在给大伙儿争取这1块一片的价格，哎呀，他说着说着话就流眼泪了，就哽咽了呀。他说呀、啊、石老师啊，这个机会简直是太难得了，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我觉得呢我给您鞠个躬您可能也看不到，我给您磕个头你也看不到，我只有对您说声谢谢呀。这个价格呀是咱们老百姓的价格呀，你是咱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啊。听到这个声音呢，我觉得心里边我也是在不舒服的啊，可以这么讲，眼泪呢也是在眼圈晃的。那么现在呀需求的患者太多了，好多的常年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价格挡在门槛之外了，大家伙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价格眼瞅着

好药也用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钱一片的推广的大型的活动呢，真的是千载难逢。我希望啊，咱们的一元治顽疾大型全国救治活动呢一直进行下去。哎呀，说心里话，这个价格呢是真的好，但是呢我们期间的辛酸，我们其中的经历，不是用语言能形容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所以说啊，大伙儿听到了咱们就别错过，尽可能的抓紧时间提前预定报名，把名额抢到。因为咱们呢这个推广资金是有限的，一旦呢资金用完，咱们的活动呢就会立即结束，很有可能就这几天就提前结束了呀。以现在报名的人数来看的话呢，提前结束是一定的呀，所以大伙儿呢别错过好机会。还有的朋友说了，老师啊，这个需求的人呢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也知道这个钱实在是太好了，一块钱一片，但是呢这电话呀真的是太难打了，一直在占线呢，现在呀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老师你给我出个招吧。其实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像这样的听众也是不占少数的。说实在话啊，大家着急，我也着急，我也着急啊，但是呢没有别的什么好方法，我们制定的规则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大家呢都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呢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咱们现在还有机会，怎么办，积极的去跟我们的场外热线进行沟通，赶紧的打电话去争取我们把药备足了呀。应该这么讲啊，现在大伙儿都是很幸运的啊，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之后啊，相当不容易了，我们是从争取到的能给大伙儿呢实惠的价格，人人都能负担得起，一片才一块钱，我觉得呢真的是十分不容易。各位知道吗，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最后敲定价格的时候，说实话我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太不容易了。我说这些事情啊，说心里话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啊，我很激动啊各位。哎，我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啊，我其实呢是发自内心的想让咱们更多的老百姓，即使呢是经济条件再紧张，生活再拮据，收入再低，那么我们这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我觉得您肯定是吃得起的，肯定是用得起的，对不对呀？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那什么叫做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吧？而且呢这一次一片一块钱的推广活动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转换成为生产力，能够帮助到大家落到实处，给大伙儿呢找到一条生路，那么有一条呢从此可以逆转，包括我们心脑糖风湿肺病等等各种慢病的一条生路啊。我觉得大伙儿您只要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您就拿一百天量，您就拿一百天量，你的心脑就可以复活，那你的细胞就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可以净化，那咱们身体就可以健康啊，对吧？说话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控制大小便，那自己呢关节活动哎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你也不疼了，你不遭那个罪了，那你心跳呢稳稳当当的，蹦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不闷不喘不憋不慌，咱不乏力啊，活得精精神神的，您看好不好啊？真的，一百天下来啊，绝对啊是可以让你呢从头到脚大变活人的，让你呢完全获得健康。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是毋庸置疑，不容错过呀。说到这儿，很多的新听众可能还要问我啊，说石老师，一块钱这么低的药价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哎，我跟大伙儿讲，我特别理解大伙儿您提这问题啊，而且呢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解释一下啊，首先我说一点，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市场定价，而是呢在我们努力之下，在雄厚的资金帮扶之下，我们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用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拿药，但是呢那么这个
每一个民

名额后面都会有人给您补齐那一片余下的1379元钱。您能懂吗？因为物价当时定的我们国际市场价格是1380块钱，国外就更高了呀。你别小看这一片1块钱啊，大家听说过这个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吗？你别小看一片咱们973制因子，这里头一片啊都是含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呀。我们常讲啊，临床特别常见的那些个非常有名度的，比如说呢像IT 干细胞因子，大伙可能听说过对吧，专门针对于像这个心脏病啊、心肌梗塞呀啊，还有呢像这个心衰，包括呢像躺床动不了，哎，那我们专门用什么呢？用咱们的 ZR 干细胞活性因子，它可以帮助你呢把心肌救活起来。还有呢 OPG 骨细胞啊保护因子，还有 NK 骨激活因子，专门治疗风湿的对吧，哎，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包括呢像痛风等等，哎，这种类型的啊，那么 NK 骨细胞激活因子都能够起到全面康复细胞的效果。还有呢什么呢，咱们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可以有抗氧化、抗糖化，对于糖尿病是有奇效的，对于像胰岛贝塔细胞活化是有奇效的。还有呢像治疗肺病，我们有 JR 啊，那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呢治疗神经系统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还有呢对于消化系统起到针对性治疗的是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还有呢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900多种细胞因子。大伙儿想吧，这一片药的价值是多高对吧，一片药从头到脚他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呐。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好多咱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没错啊，我再举个例子，大伙儿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技术啊，叫什么呢，有一种人能够做到叫微雕，那微雕大师对吧，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他可以在一粒大米上都能雕刻出一幅啊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这个鉴宝专家们评价什么叫一粒米中藏天地呀。对，回过头来我们973治愈因子也是一样的，这一片药当中呢是含有900多种能治愈细胞疾病的，我们叫细胞治愈因子，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也可以堪称什么呢，对，是医学界的微雕大师，一片药当中藏乾坤的。所以说呢，你看之前我也给大伙儿讲过，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973制因子，它是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的专门对于五脏细胞活化的药物，也是作为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第一个生物新药。它同时呢也是利用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包括呢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所以呢我们讲几十种啊名贵的中药材，再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900多种的致癌因子。那么这些有效物质进入了我们身体之后，像一个万能的工匠，最后实现的帮助我们治疗的是来激活细胞的效果、再生细胞的效果、强大细胞的效果，真的啊这功效非同凡响。不过呢我们讲啊，咱们来论一论这些疾病当中的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那我觉得呢包括几类病吧。那么其中一种呢今天我要重点谈一谈，什么呢，季节转化了，这类患者这病情又抬头了，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啊。其中呢咱们见效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些叫什么，叫肺病范畴。其实呢谈到这个话题啊，那近百年来我们对于肺病治疗上，这么说吧，可以说叫突飞猛进。各位知道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肺病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得了肺病之后呢几乎就跟绝症一样，当时呢可能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

那患者上不来气儿怎么办？赶紧用上吧，对吧？一用上，哎，这条命保住了。这是现代科技的方法。再后来临床抢救，我们又有了 ECMO， 人工肺。那我们这些呢，全是什么呀？全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时代发展的产物，医学进步的产物。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方法什么呢？我们叫新生的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那我们讲了，集合这些所有治疗方式的优势，那么有没有口服药呢？对吧？我们去做这个气管切开也好，还是说呢打点滴上雾化也好，有没有口服药物可以集合这些的优点呢、特色呢？我告诉大家，有，也是咱们目前叫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就是我们973治因子。首先我们973治因子啊，可以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可以像免疫细胞一样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我们的细胞。那么很多听众呢可能是第一次听节目，也听到哎呦这973治因子挺新奇，是不是啊？之前没有听说过。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大夫告诉他老慢支的全称呢叫慢性支气管炎啊，你说那不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儿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对吧？那么你们这种细胞治愈疗法它怎么去治疗呢？哎，问得很好啊，跟大伙儿讲，这种问题提的太多了，是吧？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说过，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大夫告诉他老慢支的全称呢叫慢性支气管炎啊，你说那不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儿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对吧？那么你们这种细胞治愈疗法它怎么去治疗呢？哎，问得很好啊。跟大伙儿讲，这种问题提的太多了，是吧？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哎，因为啊，

相应组织细胞出现的炎性病变反应称为叫炎症。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呀？本质是细胞受损了，细胞病变了，所以才导致成为临床炎性表现。这回大伙儿听懂了吧？好，那么咱们怎么治？你光用消炎药是不是把表面炎症去除掉了？但你本质上的细胞病变损伤在不在？还在，对吧？你没有修复，你没有治好，那病根在，你想想是不是会反复，对不对？什么叫慢性？急性期我们指的是急性发作，在一个月之内属于急性期，那骨病呢还是在三个月内属于急性期啊。那么老慢支是一个月，但是你超出这个时间来，你没有修复好你的细胞，就会形成什么呢？叫慢性。这个病啊，告诉各位啊，其实它不简单。怎么呢？因为你一年犯，第二年再犯，第三年还会犯，而且发作频率会越来越频繁，会有咳嗽、胸闷、呼吸不顺畅，甚至是什么呢？喘、上不来气儿等等相应现象。而肺是什么呢？肺为五脏之华盖，它在五脏之上。什么叫华盖？各位知道吗？过去皇上出行、娘娘出行会有个云罗伞盖，那个叫什么啊？就是华盖。为什么说它叫华盖呢？它在五脏之上，就是它挡着五脏，有病先找我，你先别找其他的脏器。那么这个华盖损伤了，肺损伤了，继而呢才会影响到下面。那么下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心。所以说我们临床好多叫心肺功能受损，大伙儿会发现这个词儿吧，心肺功能受损。其实临床死亡原因最大的几个，其中有心肺功能，另外还有什么呢？叫心肾功能，对吧？就是心脏和肾脏都不行了。想象一下，一个是泵血的，一个是代谢的、排毒的，毒排不出去，血泵不上来，人们就没了吗？心肺功能是什么呢？一个是泵血，管全身之血，另外管呼吸的。人可以两天不吃饭，但是你两天不呼吸试试，都说两天不呼吸了，可能两分钟不呼吸都不行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块儿，就是我们所说的叫肺细胞，它是全身脏器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你看人得感冒，慢慢什么呢？咳嗽，先有这种反应，没说一下子人得什么病就一下到心脏上，是不是啊？一下到这个脾胃上，很少的，先来都什么啊？咳嗽。所以大伙儿知道了吧，这块啊是什么呢？是挡在五脏之上的，好好保护你的肺，肺要受损了，其他脏器都受累。那么怎么去修复它呢？我们这个细胞怎么进行激活，怎么进行修复呢？那我们就要利用什么呢？细胞的医生。那么肺病其实是什么呢？是肺细胞受损伤的结果。只要你把这细胞修复了，肺病其实是不会落根的。但是各位知道啊，临床大夫也在讲说，我们治病啊，不愿意治喘，也不愿意治癣，对吧？大夫不乐意治喘和癣，因为容易丢人脸，不好治，他很顽固。为什么顽固呢？没错，大部分就是不咳不喘，是不是啊？咱们没呵啰气喘的就行了，没考虑到细胞。因为对于肺病治疗，它有很多的屏障啊，呼吸屏障很多，而且肺纤毛啊像麦浪一样刷刷刷不停的在动，你真正的药物要到里头去很难的，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呢？药效特殊。那么利用谁来治呢？没错，我们说到了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从字面上肯定您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又是什么？那么它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它包含了我们身体所有需要去治愈细胞的因子。国外称973我们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个不是随便张口就说，随口说的啊，都是有理论依据的。所以呢，我们利用它来针对我们的肺液细胞，还有支气管、气管细胞进行全面的激活、再生和修复。我们在临床

0: 实验阶段招募了200位患者，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我们让他们呢连续用上973致因子是20天，开始对于志愿者肺部啊进行 CT 影像检查。结果呢，我们发现啊，无一例外，他们之前的炎症，比如说呢，像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呐、啊，还有呢，像肺叶有这个支气管炎症啊，气管内膜像磨玻璃一样啊，等等这种影像都开始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非常好。那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一些阴影呢，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说呢，原来啊，这个前后径变大的胸廓，双侧比例都发生明显变化了，说明什么呢？对，这种是什么？变大就是肺气肿导致的，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开始消失。从呼吸症状来看呢，3天之内憋闷减轻，咳喘消失，那么1周左右有效率达到99%。你会发现这咳喘呢，陆陆续续的啊，从半数到完全消失，非常好。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像整个肺叶以及呢气管、支气管强大的修复效果。那你要知道啊，全部这些好转现象的背后呢，都要归功于咱们973致癒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我们里面毒含了 NK 抗炎因子，是可以消除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呢，让患者症状改变。哎，我们讲了临床当中，哎，最基础的标准什么呢？不憋、不咳、不喘，短期我们效果就很明显。同时呢，在100天不仅消除炎症，还可以修复受损组织，所以从细胞层面全部让患者恢复健康。你会发现啊，老慢支啊、哮喘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啊，想不好都很难。那世界医学界呢，也把咱们973致因子啊称为呢叫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我觉得呢，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其他的慢性系统疾病的患者啊，咱们也学会什么呢？叫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啊？其实人都是细胞构成的，所有的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结底是什么？对，细胞病。心脏病了，首先咱们心肌细胞受损，高血压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糖尿病呢？对，胰腺胰岛贝塔细胞受损，眼病呢？眼底细胞受损，肾病呢？肾小球细胞受损了，等等等等，对吧？细胞受损，那怎么办？不能表面光啊，光消炎行不行？不行，光用激素好不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是从根上治的。以前大伙可能也就是我所说到的表面光，血压高了我们降压，血脂高了我们降脂，血糖高了我们再降糖。但是呢，你要知道治到根上了吗？没有啊，只有利用细胞致因子才能去治愈细胞上所有的病，细胞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的脏腑才能正常运转，你的人才能健康啊。那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好多人走了太多年的弯路了，真的是足够了啊。我觉得希望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想要治好病的听众，咱们转化观念。我昨天还在讲啊，咱们这一次大型的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呢，就是想让思想转变快的那部分患者先健康起来。因为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就一回，一旦呢咱们结束，像我们的价格一定是恢复到原来的市场统一价1380，那大家呢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是不是啊？多花多少钱呢？大伙儿要想这个道理，谁都能明白，谁都能知道。所以在今天，我觉得呀，咱们不多说啊，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都是在线等待了，我还是啊叮嘱一句，大伙儿快速的去争取，赶紧去落实名额，这是关键。如果一旦错过，咱们的活动结束恢复到原价，你再想拿一定是多花钱的呀。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希望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都不要错过。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那么石老师呢，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司主任。
0: 哎，您好，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您请讲。
3: 哎呀，今天给你打通电话，我也挺高兴的。
0: 好，
3: 我跟你说哈，司主任，我还多亏了您了。
0: 哎，
3: 就是这个973，治愈因子。哎呀，可真是用对药了。
0: 好，
3: 我谢谢你吧哈，就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甭客气，老姐姐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好，
3: 嗯。就是现在我这个病吧，一天比一天好。你说这回吧哈，我就感觉吧，就活得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的，有奔头，有希望了。好，那咱们抓紧聊一聊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3: 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72了。
0: 72岁了啊。好的，您用多久了？我听一下。
3: 我用了25天了。反正效果吧，真比吧哈，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
0: 好，
3: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片吗？这不是最后的一次就第一的价格了吗？我今天打电话吧哈，我给你石主任打电话，这能不能吧给我申请个名额呢？
0: 您是老朋友，奔着咱们活动来的啊。那我觉得您是老朋友，您应该知道咱们这个情况啊。我要再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咱们直播间呢没有名额。也说您在我这申请不了，怎么着呢？为了咱们这次活动的公开、公正、公平，咱们这次活动的价格你听到了，一片是1块钱，对吧？
3: 是
0: 这个钱来讲的话是极低极低的了，没有比这再低的了。所以说呢，我们统一在我们的场外热线上设立名额，其他任何途径都没有订购的途径，也没有任何的名额，能理解吧？说谁谁谁给你打个电话，哎，说老姐姐能给您订了啊，在我这订吧。我告诉你不要相信，只有你通过场外热线才可以拿到名额，明白没？因为说你想的这个治愈因子是出名了，出名就有模仿秀啊，有很多不是咱们的也给你来电话，你不要相信，只有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还有一个啊，咱们如果说恢复到原价，是国际价格是1380元，1块钱跟那1380一比，你差多少？差1300多倍，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呢，赶紧着抓紧时间联系场外来报名，在那儿进行申请，其他任何途径都报不了名，能理解了吧？啊，这个情况知道了吧？
3: 我就是吧，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回头吧哈，我赶紧吧哈，去申请名额。
0: 哎，
3: 你想多备点药。
0: 哎，
3: 这回吧，给他备足了。不是有备无患嘛，对吧？
0: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有备无患啊。好，说说您情况，我听一下，好吧？
3: 我就是这高血压。
0: 嗯，
3: 也可不少年了，我50来岁的时候哈，就有高血压。
0: 哦，
3: 哎呀，那降压药啊，都换了多少样了？
0: 嗯，
3: 什么硝苯地平啊、降压灵什么的。你就是吧哈，你用再多，它也没治好我。就像你所说的，只解决表面了。现在呢，我还有脑梗。哎呀，什么流口水呀、不知不觉的吧，就淌哈喇子就给流下来了。吃饭那时候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吧，这个腿儿吧就不太好使，就像踩棉花那种感觉，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吧也拿不住，有的时候吧不知不觉的掉地下了，就这脑袋吧也不好，它整天的嗡嗡响，
0: 哦，
3: 是吧？记忆力吧也不行， 那种就算纳事的，
0: 嗯，

0: 吧？
1: 刚抓起东西，把那东西就忘了。
0: 嗯，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后遗症，对吧？本来呢，咱们说大脑供血是要充足的，啊，高血压呢，它是什么呢？自我调控的一个机制。你本来这个血是不足，它怎么办？给你加点吧，把这个脑供血给你足了。但是呢，你硬性的去吃这个降压药，给它又压下来了。那么同样，脑供血是什么呢？是欠缺的，能理解吧？所以说呢，是我们表面光了血压下来了，但是里面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血管硬化了，比如说脑供血不足，大脑缺氧缺血了，这个全都在。所以你后果你一定是有的，什么呢？时间长记忆力减退了，就像你说的丢三落四，对不对？放哪儿了不知道，哎呀出门了，哎我钥匙呢，哎这找半天啊，手里拿着呢，是不是啊？这个拿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都是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些情况都是什么呢？典型临床症状。甚至于说有的老同志说了，我上一秒说啥我下一秒都记不住，对不对？想一想。
1: 对，
0: 嗯，
1: 是那个石主任，
0: 嗯，
1: 我还有吧，这个膝盖这个病，
0: 嗯，
1: 这个膝盖吧就一变天就受不了，
0: 嗯，
1: 它那里边有积液，
0: 嗯
1: 啊，哎呀疼的呀，真是的，路走不了，
0: 嗯，
1: 就我连上个厕所，
0: 嗯，
1: 都蹲不下，
0: 嗯嗯，蹲着都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老年人讲了，真的每一天这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千万别得病，是不是啊？得了病真要命啊。看起来你也是挺痛苦的，是不是也想了很多方法治疗啊？
1: 哎呀那办法想多了，
0: 嗯、
1: 啊啊，一直都没断了字。
0: 嗯，
1: 这不后来听你讲那个九七三知云子吗？
0: 嗯，
1: 是鼎恒生药业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我就提示吧哈，试试这个新方法。
0: 嗯，
1: 我跟你说，石主任哈、
0: 嗯，
1: 就我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0: 嗯，哎，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针对性治疗、
1: 嗯、
0: 啊，而且呢是针对选择好药、嗯。赶紧跟我讲一讲，你用了之后怎么样？现在怎么改变了？
1: 哎呀，我用第一天吧，哈，就感觉脑袋就清亮了，
0: 嗯、好的，
1: 就不那么胀了、
0: 嗯，
1: 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血压啥都跟着下来了，
0: 哎，好，
1: 感觉吧，脑袋就清亮，它不迷糊，
0: 嗯，
1: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1: 用了有一个礼拜吧，也感觉吧，这膝盖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1: 我现在用的是25天了。
0: 嗯，
1: 现在吃饭也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我还发现什么呢？我的耳朵不响了。
0: 嗯，不错，嗯，
1: 耳朵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嗯，
1: 特别吧，就是我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消下去了，
0: 嗯，
1: 那蹲下去起来就没事了、
0: 嗯、好的，哎，
1: 而且吧，现在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1: 高压135，低压80，
0: 哎呀，非常好，非常不错，您看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您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真的很好啊，替您高兴，不错啊，还有什么改变了？
1: 嗯，还有记忆力也改变了，
0: 嗯嗯，
1: 嗯，比以前强了，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吧，这腿吧，在屋里头走个10步8步的，这膝盖哈、
0: 嗯，
1: 原来都受不了，
0: 嗯，
1: 现在来回走都没啥问题了，
0: 嗯
1: 嗯，反正石主任，我这一开始用973滋阴脂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寻思吧哈，让我弟弟也用，
0: 嗯
1: 啊、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滨的药物了，
0: 嗯，
1: 它有独特的。五合抗瘦商标，
0: 嗯，
1: 还有那个鼎恒生药业生产的，就是质量，
0: 嗯，
1: 那、
0: 嗯、
1: 疗效是有保障的啊，
0: 嗯，
1: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0: 对，
1: 跟我弟弟吧啊、
0: 嗯，
1: 就因为吧，他这么多年也没少治嘛，
0: 嗯，
1: 完了干治也没治好，
0: 哦，
1: 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0: 哦，这心情能理解啊，能理解。
1: 但是吧，我告诉他哈、啊，我说你千万不要再等了，
0: 嗯，
1: 你要是等我治好了，那你就用不起了，
0: 嗯嗯，
1: 这是最后一回了，
0: 嗯，
1: 这不吗？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
0: 嗯、
1: 也想早点用上它。
0: 哎，嗯，没错啊，那你简单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我听一下。
1: 我弟弟就是在工地上干活，把骨头摔坏了，
0: 啊啊，
1: 就是虎骨头坏了。
0: 哦，
1: 嗯，嗯人家给他换了一个吧，人工的。
0: 哦，
1: 可是他换完以后，
0: 嗯，
1: 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
0: 嗯，
1: 哎呀，走不了道儿，反正现在坐轮椅呢，
0: 嗯嗯
1: 嗯，我这回用的好吧，我弟弟吧、嗯、也同意用了，
0: 也同意用了啊。那么这样吧，我觉得呢，首先来讲您自己用的好，那就是咱们这个有实际例子摆在您弟弟面前了，他应该是有信心的啦，对吧？还有另外呢，我们在治疗方面啊。

0: 我跟大伙儿讲，不光是像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包括腰椎病的、颈椎病的、风湿类风湿的，包括呢有一些因为外伤引起的啊其他类型疾病，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在五活康寿973至因子的帮助下，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你看你当姐姐的好歹那种程度，你想她那个病那不一样吗？对不对？我们治因子在谁身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针对什么呢？叫发病的原因进行治疗的。啊，你像你这块儿，我简单说两句啊。你像我们说到你刚才吃了很多年的降压药，是吧？我听着说有这么20来年，是吧？其实临床用药什么，大多数两类，一个是扩管的，一个是利尿的，那就这两类，什么卡多普利啊、硝苯地平啊、降压灵啊等等，用来用去，关键什么呢？他们都是在表面光上，全都是为了你降压使劲儿，而没有解决你血管内皮的问题。血管内皮细胞始终是硬的。没有活化，对吧？也没有解决你血液的问题，你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它有没有给你解决？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只是吃上就降，不吃又回来了。而这次我们用973致因子，因为本身里面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像 ZL 净化因子，它可以净化全身血液，把你所有垃圾毒素都排掉，是血栓呐、斑块啊、药毒啊都给你清理。哎，一下子血液环境开始有改变了。还有什么呢？叫 ZR 血管治疗因子，它可以帮助你血管内皮软化，帮助你血管软，帮助你血液净。你想想，你的血压是不是彻底的好转起来？那么我们想，那个脑供血不足了，那血栓后遗症呢，我们都可以改变的非常好。像您弟弟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他本身有个直患，其实这个直患不太好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呢？让它周遭的啊，比如说呢，像我们股骨头周围的神经细胞进行恢复，哎，让它不那么疼，让它的血运更好，让它的血管软化，包括它的股骨头位置，它换了股骨头了，骨小梁啊，对不对？包括周围的这个盆腔组织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都是让它什么呢？都让它健康，骨关节细胞都让它健康，这样的话呢，能够防止它继续恶化。那也能让他这个人工关节呢存活的时间要更久一点，那么也就意味什么呢？都是可以用。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现在什么价格好？要论以前，其实他这个情况，那么价钱来讲有点接受不了，知道吗？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这个时间可能要更久一点，可能我们需要什么2亿排片，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药费极为昂贵，而现在1块钱一片，这是机会呀，对不对？你可以给他定一份，没有问题的啊，而且效果来讲是你们想象不到的，特别棒。你都这么好了，那讲话了，他也是可以的，不要错过，好不好？咱不多聊，你赶快争取名额。如果名额争取不到的话，他得多花好多好多钱，能理解吧？好多好多，
1: 我理解，
0: 好，
1: 我理解。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我争取2个名额。
0: 对，没错，
1: 就多备一些呗，最后一次1块钱一片的机会了。
0: 好的，
1: 太难得了。
0: 对，非常难得，不多聊了，咱们到这儿赶紧定啊，然后后续治疗效果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呗，我们再见啦。
1: 好，那再见了。
0: 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3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5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 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我心药告别顽疾。

0: 以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完及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石主任您好。
3: 是的，您好啊，久等的这位朋友，哪里的患者呀？
2: 我是江苏镇江的。
3: 啊，江苏的啊。好的，多大岁数了呀？
2: 我今年71岁。
3: 啊，71岁。好的，您说说您情况，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哎呀，我的毛病多了。
3: 嗯。
2: 我有糖尿病。
3: 嗯。
2: 高血压。啊，就总是嗡嗡的叫。
3: 嗯。
2: 腰呢不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2: 椎管狭窄。
3: 嗯。
2: 哎呀，破了坐骨神经了。
3: 嗯。
2: 哎呦，把我的左边的腿呀、啊，整个都压缩了，又疼又麻的。
3: 嗯。
2: 去年嘛，我还能走。
3: 嗯，
2: 这过了年啊、
3: 嗯、
2: 哎呀，我后来得了一次疱疹嘛。
3: 哦，
2: 在医院住了医院回来以后，
3: 嗯，
2: 我听有人说有个地方能给我调好。
3: 嗯，
2: 我就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调了一调。
3: 嗯，
2: 这个医生呢，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了个汤药。
3: 嗯，
2: 他说这个汤药呢好，
3: 嗯，
2: 但是呢也没给我治好。
3: 哦，
2: 哎，我一喝那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
3: 嗯、
2: 就不能走路了。
3: 哦，
2: 哎，石主任，我这个情况你啊、嗯、救救我吧。
3: 嗯嗯嗯，您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呀，我听您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吧？实际上来讲，这病是很重、嗯，而且时间有点久。啊，还有什么呢？我听着有基础病在这摆着呢。啊，那你给我讲一讲，你个糖怎么办呢？是怎么治的呢？现在？
2: 哎呀，我现在打胰岛素啊。
3: 打多少了？
2: 早晨24个单位，晚上打24个、一天要打48个。
3: 哎呀啊、哦，胰腺功能受损很严重啊。那你吃不吃降糖药了？额外的呀？
2: 没有吃。
3: 啊，没吃。
2: 没有给我调的，没有给我开降糖药。
3: 哦，有。那你这个指标控制的怎么样？
2: 不稳，有的时候吧。
3: 嗯，
2: 前天8点多7点多，
3: 嗯，
2: 前后嘛都有10几个了，
3: 嗯，
2: 有的时候吧15、6个，它不稳定、
3: 嗯、不稳定。
2: 哎呀、
3: 嗯、
2: 我现在都走不了道了。
3: 明白了啊，确实现在病情是比较典型严重的啊。我跟您说说您这个情况啊，这个比较典型了，而且呢并发症也是很复杂的啊。我还问一个问题，大小便怎么样？
2: 大便啊，
3: 嗯，
2: 不吃药就排不出来。
3: 哦，
2: 哎呀，一回都排不出来，
3: 我有这
2: 个吃药。
3: 嗯，
2: 我跟你说啊，石主任，
3: 嗯，
2: 就这个大便的问题啊，困扰了我半年多了。
3: 哦，
2: 你看前两天嘛，我老喝那个润肠茶。
3: 嗯，
2: 后来嘛，喝的还是不行。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灌肠了。
3: 你看看啊，好，你这样，我跟你说这个情况，您听啊，听仔细，然后我们去用药。怎么回事呢？基础病比较典型，糖不稳，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并发症多，能理解吧？就是原有的一些其他病也可以受这个血糖影响，能理解吗？就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你的治疗呢是叫常规治疗。胰岛素是什么？是给你打进来外源性注射，你不是缺这东西吗？好，我给你打点儿，对不对？它并不是你自身分泌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这里面就能看出来你哪里出现问题了呢？叫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能理解吧？这个胰岛素呢有没有好处呢？有，它可以控糖，而且相对来说比其他方式控糖会更好。但是它有没有副作用呢？副作用不言而喻，它的说明书像一本书，发现了吧？就是比如说现在一周打一次的多厚，大概我觉得能有个3-4厘米左右吧，就有那么厚的这个说明书，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副作用不言而喻，我不去讲这些了，你可以自己观察。那么这些问题你用的方式治疗是不对的，很落伍，很落后，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时代了，能理解吧？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根源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你必须要激活它，能不能理解？
2: 嗯、哎，
3: 我们去治疗糖尿病的根源是胰岛贝塔细胞，二一个并发症。如果说这样的血糖，那么从头到脚，一个 这个

0: 并发症不算，那是一身的并发症，最后什么呢？致死致残，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还要针对于各个击破，还要把并发症完全康复。那么这时候我们既要针对于它的病因，还要针对于它的全面，就要考虑叫综合治疗。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我给你推荐就是我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因为它能够解决你的病，能够治得非常好，我们当仁不让啊。这里面有什么呀？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的目标是重新激活你的胰岛细胞，让你的胰岛去分泌胰岛素，而不是你打胰岛素，它是两回事儿啊。你想想你自己能分泌还用打吗？对不对？
1: 对，
0: 不用了。哎，还有什么呢？叫 ZR 生长因子，可以帮助你胰腺整个恢复功能，细胞活跃。哎，这样的话呢，咱们胰岛素分泌水平正常，并发症陆陆续续消失。还有我们再来看啊，您的腰，比如说腰椎软骨髓核纤维环等等，那么呢相应也有细胞治因子，比如说 ZR 骨细胞治愈因子，同样帮助你进行修复，让它正常复位，我们功能就可以改变，那么健健康康站起来啊，就说话底气都没有现在，但是你观察7天左右你说话就有劲儿了，就有劲儿了。哎，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左右，就是30到60天左右，那么呢酸麻胀痛啊，什么风冷湿寒这些你可以改变的非常好。那么我建议你就是这次活动当中拿100天量，能明白吗？100天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生活，听老师的赶紧行动啊，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嘞，我呢不多说，因为时间有限，我把电话转到400我们场外热线那儿，您跟他沟通拿民国1块钱1片，这机会难得极了啊，好不好老同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啊，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你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是石主任吗？
0: 哎，对，是我啊，我是石主任，欢迎你啊。哪里的朋友啊？
3: 啊，陕西宝鸡的。
0: 哎，好的，欢迎啊。
3: 哎，谢谢谢谢，我姓李，我陕西宝鸡的，我今年75了。
0: 嗯。哎，
3: 这不得糖尿病吗？都20多年了，50多岁的时候得的。
0: 哦，呦呦，算起来24、5年了，你看看这时间可是够久的了啊。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啊，现在我就是用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吧。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吗？哦。
0: 啊，哎呀。20多天，接近1个月了，您满不满意？效果怎么样？
3: 哎呀，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啊、
3: 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哎，就是跑厕所这个次数多嘛，一天得跑个7、8趟。现在吧，一天也就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0: 你看，您肾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对不对？
3: 啊，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以后吧，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啊就好了，另外就是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血糖不稳，吃药呀打胰岛素呀都不行，加药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您的这个973治愈因子以后呀，现在啊这个餐前血糖5.6了。哎呦，一下子就给我解决了，我太高兴了。
0: 我都替您高兴，效果相当不错呀，是不是啊？啊，
3: 哎，是的，是的，这不都20多年了吗？哎呦，都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0: 对对对，所以说您看，选对方法，康复是必然结果，对吧？跟着科学脚步走。那么咱们讲了，现在什么生物新药特殊功效确实非常好啊。其实呢，你看除

0: 了九七三至因子之外，你选了很多方法了，对不对？一种药从头到脚开始解决多种问题了，太棒了，对吧？好极了。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石主任。
0: 嗯，
1: 我原来吧，我就能吃三个饺子，吃进去啊，还憋得慌。
0: 嗯，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能吃20个大饺子了。
0: 哎呦，很棒啊！您这75岁胃口这么好，老人能吃是福，老姐姐，这是长寿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预示您能够长寿，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讲了这个整体的咱们的身体在改变，谁不羡慕呀？对不对？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973治因子五活康寿给您带来的真实效果啊！我问问具体啊，您简单跟我说几个啊？一个是血糖怎么样啦？
1: 啊，血糖正常了，特别感谢您呐！哎呀，我的病能好，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0: 啊！表扬我哈，其实我接受你的表扬。啊，因为咱们实实在在鼎恒生药业五活康寿给你治得好，973治因子给你治得好，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973治因子啊，它很厉害的，不光是里面含有900多种细胞治因子，而且它是针对于咱们细胞进行综合治疗的方法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于您的比如说糖尿病，我刚给上位朋友讲完，它有胰岛贝塔细胞受体活化因子，专门去解决咱们的什么的胰岛素分泌不足，相对来说糖度代谢不掉，血糖过高，以及呢并发症过多等等相应的情况，这不就把我们的病根和我们的病灶全部解决了吗？对不对？就是治咱们这个的针对性效果特别好。那么10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100天咱们脏腑功能都恢复，将来那咱们真的是健健康康长寿到老，特别棒啊。那咱们这块呢，就是涨价之前把药备足了，好不好？大药备足了，我不知道您拿不拿到名额啊，如果没拿到我就直接给你转到400那儿了，如果说拿到了咱们好好用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那是这样吧，
0: 哎，
1: 你给我转过去，我赶紧申请一份吧啊。
0: 嗯啊，也没拿到名额的，那这样老师把你电话呀转到我们场外热线上，咱们现在呢是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推广活动，唯一的一次一片只需要1块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跟您之前你一比钱上差了太多了，对不对？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也是唯一的机会，嗯，啊！咱们要是说这个推广资金发放完毕，就是立即结束的。尤其像咱们已经见效的老朋友，那咱们就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这种好药好机会啊！还有一个，咱们往下来一定要坚持用，因为这个糖尿病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呀？做到停药啊，停针，同时呢血糖平稳，并发症消失的效果，临床效果特别好，我希望将来您也是其中的一位啊。好吧，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这位朋友。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好好，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啦。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级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修长城用的是什么材料？你肯定会说石头、砖块、石灰。但是啊，战国时期的楚国长城核心配方竟然是糯米。哎呀，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2002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南阳发掘楚长城遗址，发现了城墙夯土异常坚硬，化验结果呢是掺了糯米汁。糯米熬成糊，拌着石灰沙土，干透后堪比混凝土。今天我们用水泥，楚国用粮食。哎，楚国人为什么舍得用糯米呢？那个时候啊，南方稻作发达，糯米产量高。更关键的是，楚国要防的是谁呀？是北方诸侯。修长城是持久战，粮食换成城墙，在那个时代是把鸡蛋变成了石头。秦长城也用过类似的技术，只是秦人掺的不是糯米，而是黍米。北方种黍，南方种稻，古人就是就地取材的。朋友们，你吃过红糖糍粑吗？外脆内软，趁热拉丝儿，那黏糊劲儿啊，和2000年前把城墙粘在一起是同一种东西。你咬一口，咽下去的是糖，楚军咽下去的是米，吐出来的是城墙。所以呢，我们带孩子去长城，别只爬八达岭了，找一段野长城，蹲下来摸摸土，告诉他这里头有祖先的粮食在呢。糯米长城能立2000年，是因为每隔几十年要补夯一次。任何坚固的东西都需要一代代人继续的往里掺糯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戏曲的舞台，这里呢是热爱的汇聚，更是每一个戏迷朋友所展示风采的天地。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播上一段此刻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三种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所以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 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想不想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计划起来，录制短视频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好朋友们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各位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烤红》当中的唱段。

那。

生死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2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因为在收到大家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呢只是发送了视频，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回复消息，所以呢稍稍有些可惜，大家一定要把